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大量伤员事故的应急预案。另据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

0: 本台记者11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男篮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加，三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巴林队和菲律宾队同处 C 组，今天中国队将迎战巴林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11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
4: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3: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3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易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4: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3: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4: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6: 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的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啊，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让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3: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4: 沙特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
3: 十一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4: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7: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降水方面关注华南沿海及南海呢有明显风雨，以及华西地区多阴雨。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预计12到15号，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呢将有明显的风雨。其中西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海面的风力呢可达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此外呢，海南以及广东南部沿海啊还将有强降雨，那么尤其呢是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另外呢，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呀，未来10天仍然是多阴雨天气，尤其呢是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回归正常，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那么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回归到正常水平附近，但是啊在东北地区13号前后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还将短暂的是降到偏低水平。那么对于北方地区来说，未来气温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像西北地区、华北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将超过15度，局地呢20度左右，早晚时段外出呢需要注意保暖哈。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太原，那么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呢25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呢10度左右。再往后下周23的时候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是11-12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朋友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今天就说到这儿。
3: 好的，请瑞。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不管是上下班通勤，还是短途外出办事，打车呢都是十分常见的出行方式。计价器作为核算车费的工具，本该公开透明，可不法分子非法改装计价器，篡改计费数据。如果金额比较少，乘客往往很难看出异样，不知不觉就花了冤枉钱。
1: 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案件呢，就源于乘客的一则投诉，多部门联合调查，终于揭开了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南开支队副支队长梁晓明：
3: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2: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4: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
0: 一段20元的路程，计价器却能算出40元车费，这样的作弊设备究竟从何而来？乘客们遇到这类问题又该怎么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4: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

0: 有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1: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温涛说，
0: 这个就是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1: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0: 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1: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张华，
2: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3: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顽症之一，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
4: 对于乘客而言，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发生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2: 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1: 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江宗权的报道。

0: 看你，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还是胸外斜上压。
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1: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3: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1: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3: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1: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3: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3: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5: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12: 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三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1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11: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七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八月中旬才开始。
12: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耗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比往年要轻一些。
12: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荸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14: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12: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14: 随着花粉的浓度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2: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1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网络直播流量很重要，正因如此，网络直播间里主播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抓住粉丝的眼球，不过热度之下也滋生出一些乱象，比如在一些讲故事类的直播间里，部分主播为博眼球，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编造故事误导观众。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起与此相关的案子。
20: 案件当中，主播小金在直播间连线粉丝讲故事，他们讲述的神秘吊坠、老宅寻宝等一连串离奇的情节被包装成了所谓的真实故事。此外，主播还以连续剧式更新来制造期待。那么这种靠编造故事引流的方式是不是违反了直播规范？平台又是否有权做出封禁账号权限的处罚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1: 原告小金的直播间之所以被电关注多，能吸引粉丝，是因为他连线粉丝讲故事，而且号称讲的是发生在粉丝自己身边的真事儿。正当他的直播间不断积累粉丝流量的时候，2025年12月，账号却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观众连线权限。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王晓彤介绍，
22: 平台对原告的账号做出了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理由是他在某场直播中讲述的内容被认定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原告发起过申诉，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呢，他就将这个平。

0: 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恢复这个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
1: 何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被告科技公司答辩称，小金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用口播内容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宣传虚构邻里亲友间因寻宝展开的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小金作出处罚并无过错。庭审中，法庭播放了涉案直播视频。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高雅介绍，
2: 在直播回放中可以看到，直播间里原告他先连线了一名男性网友，这名男网友讲述了一段涉及老宅寻宝的故事。他称女主角一同身上有一枚神秘吊坠，是来源于太岁星君或者是神秘高人赠予，具有神秘的能力。同时呢，他还讲述了一些关于一同身边的亲友算计啊，身边人背叛的情节。之后原告呢就连线了这名女性网友一同，讲述了自己神秘吊坠的来源和目前的困境，询问主播应该怎么办。
1: 在直播期间，原告小金用煽动性的语言营造了紧张悬疑的氛围，
2: 说了一些一同身上有神秘力量上身啊，说身边人都不可信这样的暗示内容，还会说下播之后去研究一下怎么进一步处理网友的事情，要求直播间的观众呢关注自己的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
1: 庭审过程中，法官询问原告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具体内容，原告表示记不清楚。高雅说，
2: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账号直播间里用户讲述的内容明显不属于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原告也没有办法解释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的内容，所以可以认定涉案账号在直播过程中发布的是一个，而且发布了一些突出迷信、制造对立这样的评论，诱导直播间的用户去关注自己的账号和直播间，可以认定原告的直播间确实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以及违反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授权公约的行为。
1: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互联网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应当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限制账号功能、暂停使用、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及时向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被告提交了履行法定义务的证据。马晓彤说，
0: 被告提交了涉案账号被举报和处罚的记录，这些证据显示，在平台做出最终的封禁处罚前，平台用户对这个账号的举报已经多达160余次。这些举报主要围绕着像违法违禁呀、诈骗呀、错误价值观，还有剧本演绎或者炒作等等这些原因，并且平台曾经以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存在利益诱导行为或倾向为由，先后对这个账号做出过5次处罚。
1: 法院认为，平台对小金的处罚具有适当性。高雅说，
2: 可以看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以及相关的原因呢，被平台进行警告和短期封禁的处罚。那么原告对于自己的直播间可能有违规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也是了解平台规则的。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去保障平台的稳定运行，也是有权对于违规的账号和违规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处理。我们综合在案的证据来看，被告的处罚措施和原告的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是相适应的，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平台协议约定的。
1: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小金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过8亿人，讲故事类直播间凭借独特的叙事魅力和情感感染力，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娱乐体验和精神陪伴。法官强调，直播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不等于内容的无序生长，主播在直播间呈现的内容应当恪守创作底线。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分析，
3: 我们认为直播间的场景不是散布虚假信息、煽动对立的舆论场，为了引流涨粉、捏造人物身世、虚构所谓的上身、太岁星君等封建迷信内容，刻意渲染阴谋背叛的对立情节，以连线的现场感暗示故事源自真实事件，以明天继续的悬念引导观众追踪，这些行为啊，不仅违背着诚实信用原则，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1: 王艳杰强调，互联网 网不应沦为靠虚构悲情、渲染阴谋、制造对立来博取流量的营销空间。真实的才艺表演、真诚的知识分享、真切的互动交流，才是直播行业行稳致远的正道。他建议网络平台应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治理直播乱象。
3: 网络平台应进一步细化违规情形与处置标准，建立清晰的违规认定标准和分层级的处罚体系，留存完整的处置证据。此外，还应强化导向意识，扶持优质主播，扩大优质内容生产供给，整治虚假故事引流乱象，推动网络直播业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6: 今天先来看乒乓球的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正在进行，这次比赛国乒并没有派出全主力的阵容去参加，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都不在阵容当中，男单三个人，女单四个人。昨天呢，比赛进行了男女单打的第二轮比赛，也就是16-8的较量已经全部结束了。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了美国的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基奇。女单陈庆彤3-2险胜埃及选手戈达，陈毅3-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这样男单八强国乒只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今天中午的4A决赛，周启豪将要迎战日本名将张本智和。女单国乒八强有2个席位，今天中午陈毅对德国选手韩莹，晚上陈庆彤对阵埃及选手麦什里夫。再来看篮球方面，第20届亚运会即将于19号在日本的名古屋开幕。不过和其他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一样，一些项目会在开幕式之前就开始比赛。本届亚运会首先开赛的项目就是男子篮球。昨天的男篮 C 组第一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呢，于家豪、庞征林等六人得分上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中国男篮将会再次出场。今天的对手是实力比哈萨克斯坦队要稍微强一些的巴林队。昨天的小组赛第一轮，巴林队是战胜了菲律宾队。而本次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是3个小组的前2名，还有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可以出现进入8强。所以今天如果中国队可以顺利的再击败巴林队，就可以提前一轮拿到8强的席位。最后来看田径赛场，第一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当地时间昨晚在匈牙利开赛，这是世界田联全新打造的一项田径世界年度收官赛事。今年的第一届为期3天，总共28个项目，参赛资格的发放条件非常的严苛，面向的是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以及各个项目世界排名当中顶尖的选手。而且和其他的田径比赛不一样，终极锦标赛的竞赛轮次大幅的压缩，100米到800米的竞赛总共是2枪，也就是从半决赛开始，1500米、5000米以及田赛的全部比赛都是直接进行决赛。而且在整个赛事开始之前还有运动员的红毯环节。那么在本次比赛里有2位中国选手将会出场，分别是女子标枪钻石联赛总冠军得主严子怡，以及男子跳远世界排名第7位的张明坤。两个人的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进行。其中呢，严子怡在本赛季钻石联赛4次分站赛夺冠，总决赛也又拿到了冠军，在这次终极锦标赛上获胜的概率也非常大，而且很多媒体也期待着他能够去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而张明坤在男子跳远比赛里边将会和2届奥运会冠军得主腾多格鲁等名将同场竞技，也希望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一次的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5: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正考验？
1: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 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7: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8: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9: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触对手。
8: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0: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8: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1: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说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8: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2: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8: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3: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8: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

0: 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男男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男男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福嘉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7: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I love you, Mama。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

0: 如此
1: 靠近，靠近。
2: 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

0: 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 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

0: 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0: 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3: 国际能源署

0: 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已对该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伊拉克武装部队11号晚表示，伊拉克总理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
0: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
2: 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1: 始终如一。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话电，
13: 话电人的生活，话电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5: 统化治理蒿草见成效。花粉浓度回落，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吗？过敏成因复杂多样，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四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3: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三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4: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

0: 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调整。
2: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5: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 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6: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哇，宵夜来段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5: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4: 如串配它，刚刚好。
1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7: 继续关注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眼下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已进入布展阶段，各大展位已经初具雏形，展台搭建、展品进场同步推进。来听总台记者傅吉恩、孟玉的报道。
18: 本届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1万平方米，展区由2个拓展至3个，新增南 A 社区展区。展区在设置上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品集中亮相，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中国创造的最前沿新品。第23届东博会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施工企业负责人信阳，
19: 摆了一些火箭的模型，火箭升空这种怎么升空，到时候都会播放这些，有太空的陨石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有摆放。我们大概预计是在12号晚上应该是正常搭建完成。
18: 本届东盟博览会重点布局了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未来空间、科创赋能等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和绿色升级的新机遇。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20: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东盟产业研究招商会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推动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联动

0: 上游精准对接。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联动头部电商开展探馆直播，帮助东盟优质特色商品更快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进入秋季，过敏症状就开始伴随不少人的日常生活，鼻子不通气，喷嚏一个接一个，眼睛又红又痒，即便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很多人还是躲不过这种困扰。而蒿草被认为是引发这些烦恼的幕后推手之一。
2: 内蒙古蒿草包括了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如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等，它们是草原生态原生物种，其花粉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播散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
1: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的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的花粉浓度已经进入了阶段性回落通道，这是否意味着过敏警报解除了呢？过敏成因复杂多样，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烨的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6: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七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八月中旬才开始。
3: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7: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比往年要轻一些。
3: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7: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

0: 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0: 随着花粉的浓度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剂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有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北季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2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1: 那也下去啊，他们现在药局更缺工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7: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2: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4: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 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金城，
5: 嗨嗨，
25: 声音的声音被我们通知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这里控制你活力调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6: 八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2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

0: 事成员国和十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1: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1: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2: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0: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3: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
3: 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3: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0: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 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骥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1: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

0: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2: 刚刚报道里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说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的跑起来。
3: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的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是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呢，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浙江宁波有一支叫暖夕，也就是温暖夕阳这两个字的志愿服务队，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8: 最近没有走下去走啊。
9: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夕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10: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9: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

0: 是，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1: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0: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2: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0: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3: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其他新贴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0: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4: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5: 老老李李，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6: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重点我们说说我国的降水。那首先的关注华西地区阴雨频繁，今后10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呢，要数华西地区了。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那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那么常年9到10月，华西地区主要呢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啊，容易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么降水量呢，不像夏季那么的大哈，但是呢雨日多，连绵不断，称为华西秋雨。那么华西秋雨平均是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那华西秋雨的特点呢，是因降雨绵长，雨日多，降雨量少于夏季，而且呢华西秋雨的夜雨是比较多的，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哈，大气更为的不稳定，垂直运动呢更活跃，导致了华西地区的夜雨往往是更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热带低压生成，那海南等地呢有强降雨。目前啊南海热带低压生成中心的最大风力是

0: 六级。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它发展成为台风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不过呢，在它的影响下，今后三天，那包括海南岛、广西沿海、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是比较猛烈的，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同时呢，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啊，就有名场面发生。
3: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山峰碧水，
6: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我是博宇，
4: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3: 今天各地将开展多种急救培训活动。记者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陈志，怎样守护黄金救援时间？
4: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5: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0: 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1: 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0: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循环心脏压。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3: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5: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监控，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3: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提前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5: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3: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5: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3: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5: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 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1: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是不敢用、不会用。AED 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

0: 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1: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 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0: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看国际方面，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4: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6: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5-6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5: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6: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

0: 扩张。
1: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0: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1: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0: 在过去3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3: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
2: 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4: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5: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 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闫子仪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6: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闫子仪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触对手。
5: 闫子仪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静静、张钦颖、邱吉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静静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零五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7: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5: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8: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什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5: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9: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5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5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5: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0: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5: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云心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2: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到。

0: 且长，行则将至。
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

0: 表情。
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1: AI 如何服务找矿？自然资源部发布两项重磅成果，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地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

0: 站台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夹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
3: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呢？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静宇的报道。
4: 谁讲得过我？我不相信。录下来了没？
5: 录下来了。
6: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7: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0: 辟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1: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1: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1: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0: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1: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6: 推出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1: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7: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1: 嗯，对。
7: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

0: 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1: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0: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会感觉矿业离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可只要细细的观察身边呢，就会发现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一头连着百姓产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
1: 大家知道，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
3: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

0: 灾风险，减少作业时间。
1: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0: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弹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说完了智能地质填图，咱们再来看一看今天发布的第二项成果——智能找矿系统。
3: 要知道，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矿山规划设计、采矿权办理、矿区建设，直至矿山开发开采。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
2: 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一环节的好帮手，它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实现在城矿带圈定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圈定找矿靶区、矿山身边部定位矿体，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变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屈洪刚强调，

0: 勘察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百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察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1: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气象服务站，
1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6: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北方，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那12到13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啊，随着高空冷涡的东移，将以一轮弱的降雨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一些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其他大部地区啊，降水稀少，秋高气爽。那么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呢不多，主要是出现在新疆以及辽宁西部、京津冀的部分地区。不过呢，早晚气温啊比较低。那昨晚到今早，有5个省会首府值城市的这个最低气温是刷新了今年立秋后的新低。此外呢，今早青藏高原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是低于0度。那今后几天呢，北方依然是这种情况，白天有一些暖热，早晚呢秋意浓，多地的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可以达到15到20度，或者呢更高。那早晚时段外出的话，朋友们注意调整着装。而在南方地区啊，虽然看似被副来高压控制，但是低空呢是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哈，那副来高压虚胖，因此呢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江南到江汉还有重庆、贵州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回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上下，暑热呢继续。那么南方地区的降水我们重点来关注，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后3天在海南岛、广西沿海、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啊，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呢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这档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15: 嗯，好的，景瑞。
1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音。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

0: 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揽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7: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一起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谨记，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
11: 这里是画店。
1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当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前往市第一实验小学走访慰问一线教师，实地查看校园工作开展情况，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在座谈交流中，夏丹与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教师队伍建设、长远发展规划等工作情况。夏丹强调，教师肩负传道授业、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言行品行的榜样。要持续关注学生身心健康，抓好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用心用情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要立足学生长远发展，聚焦核心素养培育，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抓实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传承发扬优良教育传统，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努力为国家培育更多高素质人才，以高质量教育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化点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沿着国334来到夹皮沟，不少游客在逐一探访黄金博物馆、黄金专卖店与文创商铺后，希望能寻到一处地方稍作停歇。依托宝西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打造的金谷咖啡休闲空间，空间融入黄金小镇独有的地域特色，来往游人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在品尝饮品简餐的间隙，感受独属于金城旅途里的一段悠闲时光。
2: 坐落于宝西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金谷咖啡，拥有119平方米室内区域以及88平方米室外休闲区域。门店采用原木工业风设计，坚持轻装修、重装饰的建设思路，打造可供打卡取景的休闲场景，形成打卡体验结合饮品消费的运营模式。店内主要提供各类咖啡饮品与简餐，推出专属特色饮品黄金矿工咖啡，同时供应果汁、甜品等品类，价格亲民，适配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咖啡区与景区内中国黄金专卖店相邻，游客挑选黄金文创产品后可就近落座休息，动线衔接顺畅，有效延长游客在景区内的停留时长，构建起逛、赏、购、歇一体化的游览体验。
3: 金谷咖啡是海南兴隆咖啡的独家联名合作品牌，双方联合打造化店特色饮品，推出白桦树枝冰美式、本土坚果拿铁，同时配套丰富简餐，南北咖啡文化在此交融，为游客提供休闲打卡的休息空间。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工作人员对丹枫园宪法主题公园开展环境修缮与普法内容更新工作，通过环境整治、宣传内容更新、细化管护机制的形式，改善整体游园环境，以整洁规范的阵地形象展现我市良好精神风貌。工作人员全面清理步道及绿化带内积存杂物，同时工作人员还更新了园区普法展板版面内容，补充宪法相关知识点，完善基础解读材料，对出现褪色的宣传版面统一进行补色修复。为保障后期管护效果，园区划分出独立管护区域，明确各区域责任人，把日常管护职责落实到人，实现长效管理。
4: 为深入推进我市九五普法工作，借助白桦节开幕、黄金博物馆开馆契机，在十一来临之际，我们对宪法公园宣传栏及配套设施进行了更新和修缮，既改善了公园的休闲环境，让群众在休闲中学习宪法知识，也让前来化店的外地游客切身领略到我们化店独具特色的城市面貌和深厚的法治底蕴。
1: 本台消息，时至九月，秋意渐浓，我市野生蘑菇迎来采收旺季，各个早市山货摊位前人流熙攘，各种各样的野生山蘑摆满筐篮，带着山林气息，新鲜亮相，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 早上6点多钟，记者在我市南环早市一处山货摊位前看到了烟火气十足的画面。烫馍、蒸馍、剑手青等各种山馍被分类摆放，卷盖、卷饼形态各不相同。摊位前围满了前来挑货的市民，为寻声此起彼伏。线下销售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同样如火如荼。近年来，我市电商发展迅速，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最直接的便利，同时也增加了许多人的家庭收入，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体验，帮助更多人实现职业转型。画面中这个正在进行电商直播的人叫江学晨。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电商直播平台。虽然时间不长，但凭借他自身的不断努力，直播经验越发丰富，粉丝人数不断增加，这更加坚定了他坚持电商直播的热情和决心。
5: 花店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吧，有这个纯野生的山野菜呀、野生蘑菇啊，为了更好的宣传花店，宣传家乡，把这个所有的美味带给大家吧，同时增加点自己的收入。虽然说电商直播这块挺辛苦的吧，但是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感觉到挺值得的。
1: 同江学晨一样实现电商职业转型的人在我市还有许多，通过他们的持续引流推荐，我市特色山珍知名度持续攀升，各种山馍远销域外，农民的腰包鼓了，日子更有盼头。而电商直播的屏幕也成为了更多人认识画店、了解画店的窗口。入秋之后，昼夜温差，体肠胃抵抗力相对偏弱，日常饮食需多加留意，防范食物中毒等安全风险。
2: 一、严把食材采购关口，挑选新鲜可靠的原料。采购蔬菜水果、肉蛋生鲜时，要查看保质期与外观，不买变质、来源不明的食品。秋季野菜、野菌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避免误食有毒品种引发中毒。二、科学存放餐食，把控剩余饭菜食用时限。秋季早晚凉，中午仍偏暖，做好饭菜不宜长时间放置，剩余饭菜尽量缩短存放时长，再次食用充分加热，减少肠胃不适的可能。三、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合理安排秋季饮食。秋季干燥，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的商铺，留意饮食卫生，如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症状，及时就医。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画点资讯，请您关注画点融媒 APP 和画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画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

0: 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8: 白化成。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

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
3: 你我共同的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洞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李渊、李叔德率军攻下了长安城啊！代王杨佑才13岁呀、啊，吓坏了。杨佑现在在太子宫，也是东宫啊。一看周围侍卫纷纷扔下武器，有的都脱掉盔甲了，四处逃散；有的呢，把手举起来了，举多高全投降了。杨佑吓坏了。别看13岁孩子，那是皇家子弟呀，从小有人负责教育，读了很多书啊，那对历史上的这种情况自己也不是不了解呀。当年那子婴都投降了刘邦了，结果后来楚霸王项羽过来还是把子婴给杀了。我现在能不能也落一个子婴的下场啊？这杨佑啊，正在那六神无主呢。这时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佑儿，不要担心，姑母在此。”啊！代王杨佑抬头一看，姑母！代王杨佑哭了。就见那由打外面走进一个女孩子来，什么女孩子啊？没有成年呐，看着年岁。也就是14-15岁的样子，比着杨佑啊也就大那么1-2岁，身着华丽，仪态端庄啊。你别看比杨佑大不了2岁，但这杨佑啊得喊他姑母。为什么呢？来者非是别人呐，正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女儿，被封为佑祥公主。隋炀帝下扬州没带这个姑娘，把这姑娘啊也留在了长安大兴城，让她在这里照顾代王杨佑。为什么叫佑祥公主呢？辅助杨佑的。按辈分，那杨佑啊得喊她为姑母。佑祥公主紧走2步，来到杨佑近前，用手牵住了杨佑：“佑儿别怕，有姑母在此，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别看这佑祥公主大不了杨佑几岁，但是显得呀异常的镇定啊。不但如此，祥佑公主腰间还悬挂着一把宝剑，那意思呀，我想着这李渊的军队，他既然打着遵随的旗号打下长安城，他总不能立刻自食其言吧，总不能对代王动粗吧。即便是像董卓、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我这侄儿也一时之间死不了啊。能够保存隋炀的一缕血脉呀、啊、如果是李渊军队要是来横的来硬的一意相逼，那我们呢也有死无降，玉石俱焚。我宁肯拿手中宝剑自刎，也把我侄儿杀了，我们娘俩一块死，也绝不受辱啊。他也知道吧，拿着宝剑去砍那李渊的兵够呛，一个兵未必砍得上啊，但是我能自己要自己的命啊，我能够免受乱兵之辱啊。我再怎么地我也是大隋的公主啊，身份在那摆着呢。所以仗剑把杨佑就挡在身后了。就这个时候，

外面乱套了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帮李渊的将士就闯进大殿之内呀，到这里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呀呀哈哈哈，哎呀，哎呀，好大的屋子呀，哎呦，这金碧辉煌的，闪了我的眼睛啊，怪不得人人都想当皇帝呀，啊，就住这玩意儿，那跟咱家的那破草房怎么比呀？哎呀，这老子真是头一回见的，这玩意儿，这是真金的吗？我抠下，去，别瞎碰啊，别瞎碰，碰坏了回头让你赔，我拿什么赔呀？拿脑袋我也赔不起呀！去，看看，呀，往前一瞅，就瞅到了幼祥公主和这代王杨佑啊，这些当兵的呀，一看这两位衣饰华贵，这满脑袋上，那幼祥公主戴满了钗环呐，珠光宝气，耀人二目啊。那代王杨佑也是穿金裹银，头戴金冠，腰悬玉璧呀。一瞅，你别看，满脸泪痕，一脸惊慌之色，但这个气质，那跟一般大老粗不一样啊。咱不止一次说过呀，这人的气质，那不是说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呀，哎，这俩人，这什么人呐？啊，别人都跑了，这俩人不跑。你瞅这男孩子，这该不会是代王吧？代王，哎呦嚯，咱抓代王了！哎呀，抓住代王，咱们岂不是头功一件吗？赶紧的，赶紧抓住他，抓他！那这些士卒，你想想，李渊出晋阳带3万人马，到现在20万人马，手下什么人没有啊？光咱们说的李三娘又吸收首阳山呐，梅城的呀，奴贼呀，那司竹园呢，那都是贼呀，就这些人素质能高哪去呀？现在才归着李渊几个月呀，还没有进行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呢，所以呢，那素质也好，觉悟也好，都不是那么高啊。如果说句不好听的话，哎，你说是乌合之众，也差不多少吧。只不过李渊现在纪律比原来厉害点，但是这些人没见过世面呢，啊，嗡，往前一闯就过来了，啊，苍狼，幼祥公主摁蹦簧一把就把宝剑撤出来了，寒光一闪，呀，把些士卒吓得啊，噔，往后倒退2步，止住了，哎，这小娘们干嘛？还想抵抗不成？都，大胆，放肆！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什么人？我们大将军手下的士兵啊！我们什么人啊？打破了长安城就是我们。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什么人呢？我乃隋帝幼祥公主是也。幼祥，你想把谁幼祥了呀？想把我们幼祥了呀？可以呀，那得看你用什么幼了。这人一说这话，哇，众人全乐了，是一阵淫笑啊。啊，杨佑也说，你们想干什么？我说你这孩子，你谁呀？你是不是代王杨佑啊？正是孤王。哎呦呵，还真让咱们碰着了，还啊，你别看咱们不是第一个攻进城来的，哎，咱们是第一个发现代王的，抓住这小子那也是首功一件的啊。抓他，谁敢？谁敢再上前一步，休怪我剑下无情。呀，你这还诱降呢？你瞪眼也诱降不了啊。就你这小娘们儿啊，我们听明白了，隋帝就是杨广呗，杨广的公主啊，杨广的姑娘，对不对啊？杨广那算个什么东西，早他娘的躲江州去了，现在他就回不来喽。你就别在这里耍公主脾气了，给我让开，我们现在要抓代王。你们敢上前怎么的啊？难道说你还敢拿着你的破宝剑跟我们耍一耍吗？我告诉你，爷几个全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别说你这个娘们了，就算多凶狠的大将，我们爷几个也不怕。怎么着？这些人呢，
把掌中刀枪一晃，啊，噔噔往前走了几步，就逼近了幼祥公主。这一回啊，轮着幼祥公主保着戴王阳又往后退了，退来退去，退去退来，帮怎么呢？身后啊有一根大柱子，退不出去了，背后柱子挡上了。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自尽于此，我们拿宝剑自己抹脖子还不成吗？哎呀呀，啊，拿宝剑在这里吓唬我们呢，自己抹脖子呀？我看看你是先抹你自己，还是先抹着戴王杨佑啊？你抹一个看看呢？你们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我真的抹脖子了。逼得这幼祥公主没办法了，还真就把宝剑唰往那梗嗓咽喉上面一搭。看这意思呀，再往前逼，那人家公主可能真就要自尽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得无礼！”这一个苍老的声音由打殿外传出来了。啊，这兵卒们一愣啊，回头一看，哟，就见一个老大臣由打外面呢，跟头把式是摔进殿内呀。怎么老大臣啊？这位呢，上了年岁了。须发花白呀，他那年岁你要说太大也不算太大，但在那个年代呢也算已经步入晚年了。这年岁啊大概60左右吧，书中暗表其实啊今年整60，皱纹堆垒，须发花白呀，头戴覆头，身穿红袍，掌中啊还握着一根棍儿。这位也不是从哪里啊弄了一根棍儿，也不是什么武器吧，可能啊在这皇宫里头转悠，一看哪个地方花架子掉了一根给拾起来了，拿这玩意儿就做防身吧，就拿着根棍拄着摔进殿内啊。一看这么多士卒围着幼祥公主和戴王杨佑，这老头子也恼了呀，拿棍就抽啊，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一瞅这位就是文官，但是文官拼了命，你别说呀，疯子，这个疯老头，大家还真就害怕。耶，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往两旁一闪，这老头直溜就钻进去了，挡在了幼祥公主和戴王杨佑身前呐。这老头啊，呼哧带喘，看那意思呀，不知道由打哪跑过来的。急急忙忙把这位急坏了呀，可能用尽自己的力气了，到这里喘了半天气，眼睛乌的都发黑呀，好半天这才把气喘匀了。公主，大王，你们没受伤吧？啊，原来是姚大人，我们没受伤。来人是谁呀？来的这个人正是大王杨佑的侍读，姓姚啊，叫姚思廉。这个姚思廉在中国文化史上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为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啊，中国重史，历史上有24史正史啊，这24史当中两史梁书陈书那就是姚思廉修的呀，所以姚思廉对中华文化贡献很大呀。姚思廉呢，他祖籍是南陈人，这隋朝啊，咱说了，隋朝是北周、北齐、南陈三部分组成的。姚思廉的父亲姚察在南陈担任吏部尚书，他就住陈梁二史啊，但是呢一生没有完成。那么姚思廉未来住着梁书陈书，也算是继承父亲的遗志。姚思廉出生在这么一个文史家庭，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但是呢，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有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统之际，一生啊经历了3个朝代啊。陈时他为衡阳王

0: 府法曹参军，
1: 后来又转为会计王主簿。等到隋朝统一天下了，他呢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事，后来又到了河间郡任司法，那再到后来就被隋炀帝任命为自己的孙子代王杨佑的侍读，就等于啊给杨佑做老师吧，陪着杨佑读书，其实也是做一个先生。那平常啊陪伴在杨佑身旁是寸步不离呀。今天李渊率兵攻占了长安，整个皇城攻城大乱呐、啊，代王府僚属一个个惊骇走散，姚思廉呐、啊、左拉右拽呀、啊，干嘛呢？别走别走，保护代王，你们不能走啊！你们平常啊食君之禄，现在应该报君之恩呐、啊，养病千日，用在一时啊，回来别走。拉这个也拉不动，拽那个人家也不回来。后来把那当兵拽烦了，去你的！什么养兵千日啊？我们到现在不能给你们卖命，我们呢自顾自吧。哎呦，把这姚思廉呢踹了好几个跟头啊！这老头子一个没拉上啊！最后老头子一看，嘿嘿，这大隋江山呐、啊，这是大厦将倾啊，谁也挡不住了。怎么办呢？我是代王杨佑的侍读啊，我就跟着杨佑呢，他就是我的主公，你们都走不保他呀，老头子我保，拼出我的老命我也要保住我这个小主公啊。姚思廉呢悬半天，哎，看到一根棍儿抄在手中了，拿着棍儿钻进殿内了，用老迈的身躯把佑祥公主和代王杨佑挡在身后啊，那真如同母鸡挡小鸡似的，前面这人就老鹰啊，母鸡哪能让老鹰抓小鸡啊，拿着棍儿往前出，给我退后退后呀。开始还真就把这士卒啊吓一跳，哪来个疯老头啊，别咬我一口。后来这么一瞅，拿根破棍儿颤颤悠悠，哎呀，这大隋王朝啊是要亡，怎么的都没个像样的将军了，就这玩意儿挡住我们吗？啊，你谁呀？给我一边待着去，我们要抓代王杨佑啊。都就见姚思廉把眉毛一竖，老眼一翻，你们给我退后，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啊，这士卒一听，您说什么？我没听明白。嗨，姚思廉心说，这才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哦，我说这话没听明白，那我给你们说明白。唐公李渊晋阳举义，他目的是为了什么？你们可知道？那你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唐公李渊说的明白呀，他要遵随保王室，是不是这么说的？哎呦，这士卒一听，还确实是这样说的。这个政治口号啊，那传遍各个士卒小校耳朵眼里了。那李渊他得打着这旗号啊，我们呢不是推翻大隋，我们是保大隋的。我们呢是要推翻杨广这个暴君，另立明主。立谁为明主呢？代王杨佑就不错，要立代王杨佑为明主。所以呢攻进城之后，谁也不许冒犯王室，否则的话斩。这不李渊再三强调的吗？这姚思廉现在呀把李渊这话举起来了，李渊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是不是人话？你们听也不听，要算数要是人话，你们要听的话，哼，这是代王杨佑啊，你们焉敢在此无礼于代王啊？还敢在这里拿着刀拿着枪敢戳代王，敢抓代王，让你家唐公过来，我问他，他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哎呦，这姚思廉以子

0: 咱先退出去，等咱们头来了，咱再商量到底怎么办。这些人呢，被这姚思廉正义凛然的精神给吓倒了，纷纷退出去，立在了大堂台阶之下呀。刚在那站好了，突然间殿外传来了高声唱报：右领军大都督敦煌宫驾到！哎呦，众人一听敦煌宫李世民来了，啊，唰，那就不敢堵在这里了，赶紧的两侧一分，插手迎接呀，一点也不敢造次。就听外面咵咵咵咵，脚步声音响，伴随着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啷，甲夜声响啊！李世民一身戎装走进来了。李世民为什么能及时赶到呢？因为李世民一进城就考虑到，我必须保障代王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代王现在还是我们手中一枚重要棋子呢。这代王死了，那对我爹是大大不妙啊！关键时刻，这代王的作用那不可替代呀。所以呢，马上带着一行随从直奔代王所居的太子宫而来呀，就奔东宫过来了。离多远也听到里面有人大声喊喝呀，喊喝的什么李世民呢听个八九不离十。到这里一看，自己手下士卒被人家整个的给撵到台阶之下去了。嗯，李世民心说话，你别说，代王身边还有如此忠义之士呢，这谁呀？李世民呢迈步进殿，一看代王公主这衣饰着装，那就明白了，这一定是代王那位，一定是公主，到底哪个公主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公主啊，这代王一点错没有。那这衣服那不是一般人随便穿的，赶紧的上前插手施礼呀，说臣大将军唐公麾下右领军都督李世民参见代王殿下和公主殿下。姚思廉一听，哦，你就是秦王？这秦王还是隋炀帝封的呢。李世民赶紧说，在下正是李世民。好，你就是李世民。右祥公主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身着戎装的李世民，略有一些诧异呀。啊，李世民说，正是微臣，敢问公主您是？李世民一抬头，跟着右祥公主四目一对，啪，怎么就打了个火花？李世民心中一颤，哎呦，心说，啊，这姑娘怎么长得那么漂亮呢？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天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李世民来到太子宫，一报自己的名姓，幼祥公主当时就盯着这个一身戎装的李世民，有些诧异呀、啊。怎么呢？李世民这三个字，感情这公主啊，早就有所耳闻呐、啊。这后宫啊，也传八卦新闻。隋炀帝杨广收个干儿子，育儿干殿下，秦王李世民，哎呦，长得漂亮，在雁门救过驾，又帅又有能耐。呵，无论宫娥才女还是后宫其他佳丽，这么一传，幼祥公主那能不知道吗？早就在她心中印有印象了。哦，今天第一次看到李世民呐、啊，一瞅，噔噔噔噔噔。怎么的，一颗芳心乱跳啊。确实李世民长得漂亮，那再加上一身戎装，一股满满的男性荷尔蒙是扑面而来呀。你看看帅小伙一身军装，到现在那也笔挺啊，那也精神呢、啊、女孩子一见也得尖叫也得哇塞，那年代也一样啊。李世民束发银冠，身披银甲，腰悬宝剑，刺绣的披风，气宇轩昂，潇洒倜傥啊。幼祥公主久在深宫，哪见过这样的男子，故此一颗芳心乱跳啊，不由得问了一句，你就是李世民啊？正是微臣，敢问公主是？李世民也一抬头，一瞅着幼祥公主，哎呦，李世民心中也一颤呐、啊。怎么呢？幼祥公主长得太漂亮了，那杨广就长得漂亮啊。杨广的子女能错得了吗？虽然幼祥公主还没有成年，但身上青春美少女的气质，还是令李世民神情一荡啊。所以俩人呢，当时四目接触，都是一激灵。这是男女来电了，哦，感情来电了，来电了，就这意思。当然了，彼此异性互相吸引，有感觉了，就这样，这也叫一见钟情。李世民的眼睛不由得就盯在了幼祥公主脸上啊，把幼祥公主看得粉面通红啊。赶紧回复啊，本宫幼祥公主啊，原来是幼祥公主啊。微臣未能约束手下，对代王公主有失礼数，惊吓了代王公主，望代王公主恕罪。说着李世民呢、啊、又是一躬到地，怎么没跪呀、啊、甲胄在身，不便跪倒啊。这个时候躲在公主身后的代王一看李世民、一身亲和力，李世民长得也漂亮，眉也不挑，眼睛也不瞪、一点恶意都没有，这代王啊也稍稍的放宽心了，就从幼祥公主身后转出来了，怯生生的往上抬抬手啊，请平身吧，啊，谢代王。李世民这才站起身来，马上对代王公主说：“请代王殿下和公主殿下稍事休息，微臣会派人保护殿下安全，请殿下公主放心，刚才之事绝对不会再出现了。”李世民往旁边一看，敢问这位大人？您是啊、哦、姚思莲呢走过来，哎，刚想拱手，这才发现手里头还拿那破棍呢，把破棍往旁边一扔，姚思莲也发现了，这李世民跟那士卒不同啊。李世民这个人他也早有耳闻呐，知道这个小子，你别看年岁小，但是呢颇有政治头脑啊。既然他爹打出幌子了，那你就不能破坏呀、啊、 再看刚才李世民的一举一动，这姚思廉呢也多多少少有些放心了，所以一拱手啊，下官代王侍读姚思廉。哦哦，李世民说原来是姚先生啊，哎呀，久仰久仰啊。李世民说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一番姚思廉。嗯，李世民呐，对姚思廉非常敬重啊。怎么的？你别看姚思廉是这代王的臣子，但在危急关头，人家能够站出来，不畏强暴，只身护主，这就是个忠义之士啊。别看人家不会武，但这种行为，那比大将军还有大将之风啊。另外，李世民确实啊，知道姚思廉这个人呐、啊，知道这人家学渊源呐、啊。嗯，李世民心说话，行，以后啊，我一定要重用于你。那正在这个时候，唐公李渊也来了。李渊跟李世民一样啊，当然攻城的是李世民、李建成哥俩。他们攻城，他们先进城，攻破城之后报告李渊。李渊一听，我赶紧进城啊，得把代王杨佑我保护起来呀、啊。那杨佑是我现在的护身符啊，那必须好好的保护，切不可出现任何差池啊。所以李渊呢，亲自入城，快速赶到太子宫啊。到这里一看，李世民正在安置杨佑。李世民给李渊把刚才经过一说，哦哦，李渊呐、啊，哎呀，当时啊眼泪下来了，一了袍，噔噔噔噔噔，登上台阶，来到殿内，到了这代王杨佑近前，扑通一声，李渊呢就跪倒在地了。臣李渊拜见代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你看李世民甲胄在身，没有跪下，但这李渊呢，人家真是行大礼呀、啊，当时就趴那儿了，马上就哭起来了。哎呀，让代王受惊了，臣之过也，臣真是罪该万死，请代王降罪。你看李渊多能装吧，到现在还装的啊！不是，代王杨佑吓一跳，哦，这位就是唐公李渊呐。他看了看姚思廉，姚思廉冲他呀摇摇头，点点头，那意思呀，你治他什么罪呀？他现在能保住你就不错了，你别治他罪了。代王杨佑也不傻呀，啊，原来是唐公啊！唐公快快请起，唐公何罪之有啊？说着哈下腰，把李渊拽起来了。李渊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呀、啊，大王啊，哎，微臣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行一失，那完全是尊大隋保大王的，绝不像有些宵小之人说我要谋逆反叛，这都是无稽之谈呐、啊，这都是因事师魏文生古一之辈，在代王您面前构陷微臣，臣实在是冤枉啊！代王聪慧，必不为之所惑呀！
0: 啊，是是，
2: 唐公所言极是，孤王并未相信他们之言呐。大王您这么想就对了呀。现在兵荒马乱，臣呐要马上使大兴城重新稳定啊。为了保证大王您的安全，请大王暂时先住在顺阳阁，微臣定派重兵保护大王的安全。大王有什么需求，尽管给微臣来提，微臣渐渐满足啊。姚思廉，姚先生啊、哦，姚思廉晃晃荡荡来到李渊近前，深施一礼。唐公，就有劳您扶代王下堂吧。啊，到顺阳阁安置。 哎，遵命。事到如今，姚思廉他能怎么地呀？另外，这姚思廉呢，他毕竟是南陈的人，对这些改朝换代，那也见得多了。所以呢，姚思廉还跟一般的大隋的忠臣还不一样，他觉得事到如今，我能够保全代王杨佑的性命，那也就成了。我呀，也别学那愚忠之人了。跳着高我骂李渊干嘛呀？有什么意义呀？只能啊站在矮檐下，那就得把头低呀。大王啊，臣扶大王下去休息。哎，这边右祥公主扶着，那边姚思廉扶着，这才把大王杨佑送到了顺阳阁呀。那公主自己回到自己宫中居住，李世民可就对着公主住上意了，因为李世民觉得这个公主啊，那太漂亮了，我得看看有时机，我就得把这公主啊娶到手，我娶这公主为我的小妾。你别说，这公主未来呀，还真就被李世民娶回家去了，这就是李世民他有名的杨妃。为李世民未来生下两个儿子，那也是李世民最聪明的和最傻的俩儿子，老大李克，老二李殷。那李克多奸呢，那多聪明啊，咱讲到以后这李克呀李治啊他们争夺皇位的时候，咱会专门的介绍这李克。连李世民后来都说呀，说这李克英国累我呀，那说这孩子英明果断，就跟我一样，哎，累我吗？但李殷呢，那就真的傻了，多傻，咱们后文再说。这哥俩相比，李克呢就是一加一等于三，李殷呢就是一加一等于负八，就这个差距。你看，一母所生，有贤有余呀、啊，这就是杨氏给李世民所生的儿子。那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之后，姚思廉呢这才哭着拜辞而去呀、啊，哎呦，哭的老头子呀，顺着胡子往下滴眼泪呀、啊。旁边很多的护卫呀、啊，那都是李渊派过去的呀，都看到了此事啊，没有一个不感慨的，都挑大拇指称赞姚思廉是忠烈之士啊。李渊、李世民父子也知道了此事。对姚思廉也是暗挑大拇指，你记住，忠臣孝子人人敬，连敌人也敬重忠臣的，敌人也腻歪墙头草，也腻歪卖主之人呐。你看我打天下，我要打垮你这个势力，当然我巴不得你势力当中有人呢暗通于我，但是我真正打垮了你这个势力之后，像卖主之人呢暗通于我的人呢，我不会重用的。怎么呢？他能够把你卖了，回头也能够把我卖了呀。反倒是一心为主坚持抵抗的，哎，我对这些人呢反倒注重啊。你翻开历史，从古至今同为一理，越是这种忠臣，那越能够在下一个朝代得到很好的安置。李渊、李世民暗挑大拇指称赞姚思廉呢，暗中说话，等到我们建立新朝，姚思廉一定重用。果然呢，李渊称帝之后就授姚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就是李世民呢，就给了李世民了。那秦王李世民后来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韬武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像什么杜如晦啊、王玄龄啊、于志宁啊、楚亮啊、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等，一共18人，姚思廉就在其中啊，受到李世民的严聘钦重。那姚思廉就是有名的18学士之一、啊、那后来武德年间，李世民率军到鲁南征讨徐元朗的时候，在战争的间隙，他跟人呢就讨论起隋朝之事，就谈到了今天这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

李世民当时啊，对大家感叹的说呀，说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呐。这姚思廉真乃忠臣也。当时啊，姚思廉远在洛阳，李世民想到此节，专门的派使者带帛300段赏赐姚思廉，并且呢附上一封信，信上说想节义之风故有私赠，就说呀，我突然间想起了先生您的节义之风，我非常佩服，我得赏给你点东西，我得赠给你点东西，我这是对节义之风的表彰啊。那再到后来李世民登基之后，命画家阎立本画秦府18学士图，命令文学楚亮为各自做赞语，就给这个每个人呢画一幅像，然后在像上写几句赞语，赞美这个人，总结这个人的一些作风。那给这姚思廉的评价是智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训义，余风立足啊，就等于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姚思廉做出了褒奖。那么再往后，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了太子，姚思廉呢也随即升为太子贤马。那李世民对姚思廉如此重任，也换来了姚思廉对李世民的忠诚回报。姚思廉这个人呢，对政事直言无隐。李世民登基之后是勤于国事啊，因为这姚思廉是秦府旧人，所以李世民呢当时就许可姚思廉随时就政事的得失可以直接的秘密上奏于我，给他一个秘密上奏之权。姚思廉呢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据史书记载啊，说这姚思廉当时是斩尽无所谓呀，说有什么说什么啊，哪一点不足我马上给你提出来。就是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李世民准备往九成宫避暑，姚思廉赶紧就劝谏了，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说不就是夏天呢热点吗，啊你还往这九成宫避暑，国家大政给谁呀，这一来一往得骚扰多少老百姓啊，得浪费多少民力物力呀，啊你看看吧，只要是去这离宫游幸的那都是一些昏君呢，什么秦皇汉武就这些人，包括那隋炀帝，那你看看这尧舜禹汤这些明主明君，有哪一个到夏天到处跑的，哎呦言辞恳切尖锐呀。唐太宗一听，对，我要是去离宫游幸，那我就是暴君了，我就不是尧舜禹汤了。哎呀这个姚思廉呐，这怼我怼的可真狠呐。唐太宗无奈呀，只好下狱，还得解释说，我呀我有气急，我有病啊，这天这么一热我这病情加剧，故非情号忧伤也，不是说呀我非得到那里玩啊，我这不是玩，我这是养病。但是呢为了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50匹。那后来呢姚思廉去世之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追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葬于昭陵啊，陪葬了，这还了得呀。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呢只说到姚思廉，咱们把后来的事儿说一下，因为后来姚思廉对咱们本套书没太大影响，咱后面呢说他的地方也就少了。那么安顿好了杨佑之后，李渊呢就住进了长乐宫啊，宣布撤销隋政府的所有严酷法令，颁布临时约法12条啊。好嘛，这唐高祖李渊也学汉高祖刘邦啊，不同的是啊，这刘邦是约法3章，而李渊呢约法12条，其实呢那就是以此来

0: 稳定民心呐、啊。老百姓啊，那不在乎老李家还是老杨家，你们谁当天子？老百姓在乎的是谁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那李渊呢，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了，就是隋朝这些所有的苛政酷令完全废除，原来你们要服什么劳役呀、啊？全免。那老百姓能不对唐公歌功颂德吗？公事办完了，那李渊呢就得办点私事了。办什么私事啊？办私事啊，那就是报仇啊。说报什么仇？这李渊起兵的时候，隋炀帝杨广震怒啊，就传下命令，让殷世师和古仪把李渊家的祖坟给刨了。那古人最忌讳的就这个呀。咱俩打仗，哎，谁把谁打了，谁把谁杀了，那都无所谓。咱别问候咱的祖先行不行？尤其咱别刨着祖坟行不行？这是干嘛呢？可是呢，杨广暴怒，什么事干不出来呀？殷世师古仪也没辙呀，上至下派，只能把老李家的祖坟给掘了。那现在李渊攻破长安城了，把殷世师古仪等十几个人呢，全给抓住了呀。虽然抓住了，但李渊开始呢，也不是非得杀他们不可，也给他们机会了。那意思呀，你们只要是投降于我，未来给我卖命，给我效力，那之前的事儿是一笔勾销啊。但古仪殷世师那是坚决的拥随反李派呀、啊，我们抓住有死无降，梗梗着脖子就是不投降。哎，好，李渊一看你们还在这给我横啊啊！你们别忘了，你们刨了我的祖坟呢，这笔账我还没给你们算呢，现在就算账。对呀、啊，你不投降我还留你干嘛呀？找你个麻烦不就完了吗？就这一条大罪就该你死。结果呢，就把这殷世师古仪等十数个人全部处斩呢。那不但是他们呢，还有那魏文生呢，李渊的儿子李志云怎么死的？那不就是被抓住绑到了大兴，大王杨又下令魏文生等人处死了李志云吗？这杀我儿子之仇啊！当然了，魏文生老头子已然死了，他就不追究了，把你们几个全斩了吧，把殷世师古仪等这些隋朝的好官良将咔嚓一刀全部给砍了。临行刑前的一瞬间，这些人呢心里头还嘀咕呢，嘿，看来还是魏文生好啊，至少能带着脑袋入土，我们呢，嘿，都成平顶侯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乘一乘八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唐公李渊李叔德率军进入了大兴长安城啊，这下呀把西京长安完全掌控了，把那代王杨佑也掌握在手心之中啊，派人把他送回宫中，名义上要保护代王杨佑王家千岁的安全，实际上啊就是派人把他软禁起来了。然后李渊又在这长安动了手了，凡是大隋朝臣愿意投降的官职不动，甚至说还要给你加官进爵，我完全接收。如果不投降的，负隅顽抗的，跟老李家有仇的，那劝一劝你们，要是不降行啊，就地正法。那李渊也是个杀伐果决之人呢，把殷世师古仪全给杀了。那魏文生呢，魏文生把我儿子给弄死了，这还了得呀，死了死了也不能让他好死，他不是刚死吗，把他油打坟子里给我掏出来，怎么的，暴露于外，鞭尸300，我狠狠地揍他的尸体，为我智云孩儿报仇雪恨呢、啊。这李渊狠起来也够狠的呀，就把魏文生老头子的尸体油打坟子里又掏出来了，扔到外面曝尸鞭尸，哎呀，反正打了300鞭子，把这尸体打得稀碎，然后脸吧脸吧扔到城外，狗拽狼咬那就不管了，谁让你得罪老李家了呢，把这些全部处理得当了，老百姓也安抚住了。李渊跟李世民李建成手下文武百官就开始准备政治行动了。公元617年11月15日，也就是大业13年11月15日，准备就绪的李渊大集隋朝文武官员，干嘛呢，要在今日啊拥立代王杨佑即位，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隋皇帝了，原来那大隋皇帝杨广不算数了，我们都不承认了，那是昏君，那已然得罪天下百姓了，我们把他摒弃了，您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嘿嘿，杨佑啊被李渊由打内宫扶出来，扶到了大兴殿呢。杨佑心说话，我是皇帝，我当哪门子皇帝呀、啊、我啊，我现在就是傀儡呀，但没办法呀，人家李渊已然给这杨佑准备好了龙袍啊，量身定做的，非常的合体，金光灿灿，而且呢准备好了法驾。什么叫法驾呢，皇帝出门的2级仪仗队迎着杨佑就来到了大兴殿呢。你不登基不登基不行，你必须听李渊的呀。杨佑心里头不乐意，脸上还得带着笑容啊。再看李渊神态庄严，但是呢嘴角紧不住往上翘着呀。李渊高兴啊，李渊心说，今天呢是我这一辈子值得纪念的一天，怎么呢，在今天之前呢我是杨家的打工仔，从今天往后杨家那就得为我打工了，我得是老板了，换老板了，董事长换了，董事长现在有杨广换成杨佑了，但是真正的实权在我总经理手里呢、董事长名义上的他那手里的股份有一半以上都掌握在我的手里呀、啊。哪一天我高兴了把这股份往外一亮，你董事长乖乖的给我下台，我就当新任董事长了。但是不能一步到位，这场戏呀、该演还得演，那是自己登基称帝的前奏，也是第一幕吧，哎，必须把这戏演足了。哎呀，李渊呐、搀扶着杨佑由法驾上下来，一直搀扶到大兴殿上，在这里。

给杨佑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礼，杨佑成了大隋王朝第三任皇帝了。当然了，这个时间太短了，所以历史上也不大承认他这个皇帝，一直就说秦朝隋朝都是二世而亡。其实啊，秦朝隋朝都有第三代皇帝，秦朝的第三代那就是子婴啊。但是子婴面对当时天下群雄汹汹反秦，他就不敢再称皇帝了。他当时说呀，说秦本来就是个诸侯国，始皇帝统一天下，所以称帝。那么现在这天下又四分五裂了，这六国又各自独立了，我呢就甭称帝了，应该还像之前一样称王才行。所以呢，这子婴不敢再称皇帝了，就称秦王啊，秦王子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朝就俩皇帝。哎，也对，这子婴继位46天那就下台了，所以呢说这秦朝二世继王，哎，也不错。那么隋朝啊也差不离儿，这个越王杨佑虽然呢当了隋朝皇帝了，但你这玩意儿合法不合法呀？你李渊拥立的不行啊，人家王世充不承认呢，人王世充还说呢，我这越王杨栋，我还想让他当皇帝呢，对不对？那南面还有个隋炀帝杨广呢，人杨广又没死，人杨广也不认呢，凭什么我这当爷爷的没死呢？你把我孙子鼓捣成皇帝了，你李渊想干嘛？我不承认，那人杨广当然不承认了。所以呢，这杨公帝在法理上他有问题的。那这么一来，从历史上来说，人说隋朝就两个皇帝二世而亡，哎，也说得过去。但李渊拿根针那得当棒槌用啊，扯虎皮我就得做一面大旗呀，他就是我拥立的正当天子，我让你们看看我并没有反隋，我是拥立隋朝的，我没想着当皇帝，我仍然让老杨家的子孙当皇帝，让这杨佑就登坐九五大宝了。杨佑啊，穿着龙袍战战兢兢，被李渊扶着任人摆布吧，往龙榻上一坐，群臣在李渊带领下跪倒在地，三拜九叩啊，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大兴殿里呀，啊，嗡嗡嗡嗡嗡嗡，震耳欲聋啊。哎呀，13岁的杨佑吓得呀浑身打哆嗦呀，爱卿们免礼平身。他呢只配说这一句话，怎么呢？剩下所有的话那都得有唐公李渊代为传达，李渊的话那就是圣旨啊。反正你现在已然登基坐殿了，你已然成皇帝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杨公帝。那新天子登基了，第一件大事宣布天下大赦呀，过去隋朝的那些犯罪的哎，一律赦免，都成好良民了。李渊心说话，现在当兵的粮食还少呢，我还关那么多罪犯干嘛呀？还天天的给他们做饭呢，啊，让他们全出来，该生产生产，该参军参军，他们一回家那肯定对我感恩戴德呀，所以大赦天下。另外改年号为义宁，所以你看这有意思了，公元617年，这一年呢俩年号，俩年号分别是俩不一样的皇帝。对于隋炀帝来说，今年是大业13年，仍然在大业年间。但是对于这李渊来说，从11月15日开始，那就进入义宁元年。你说这多乱吧？其实啊，乱的不仅仅是年号啊，那还有个杨广呢。杨广怎么个身份呢？现在你这边立个皇帝了，人家那边又有皇帝，都姓杨，都是大隋天子，那怎么着啊？你又没派刺客把杨广杀了啊？人杨广活蹦乱跳的，
也从来没有引咎辞职这么一个念头啊。所以杨广怎么办？杨广好办，李渊呢单方面宣布，我们呢也挺尊敬你杨广的，也非常的爱戴您，您呢永永远远是大隋王朝的一任天子，只不过呢您现在退休了，现在有新皇帝了，您的孙子，您那就不能是皇帝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伙遥尊您为太上皇，您作为牌位去吧。把这杨广啊尊为太上皇了，那现在皇帝有了，太上皇也有了，这个权力是不是归皇帝啊？那哪成啊，权力是李渊的呀。李渊在那宣读圣旨，以皇帝杨佑的名义晋封李渊为唐王，原来是公，现在称王了，唐王。那李渊手下军队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被称作唐军了，而且任李渊假皇岳、石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封尚书令、大丞相，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就李渊他所下达的，那原来叫教，现在称令了。白天在大兴殿东侧的乾化门处理政务啊。什么叫假皇岳呀？就是拥有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皇岳就是铜斧啊。使持节就是可以啊把握代表皇帝全权的符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那就是全国各军区的司令长官，尚书令、大丞相，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务院的总理。总之啊，一个国家总共就有这么多最高权力，哎，现在呀，通通的全归了李渊了。那么李渊也就是成不了皇帝的皇帝，名义上是唐王、大丞相，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皇帝。那你翻开中国历史，你看看权臣一旦到了这一步，下一步啊那就是登基坐殿了。至于他愿意不愿意登基坐殿，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皇帝一点辙都没有。那有的不愿意啊，你像曹操，哎，我这一辈子我不称帝，哎，让别人称帝去，我呢就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行了。那你像曹丕，没几天我就把你的皇帝踹了，我就当皇帝了，你给我禅让吧。不知李渊呢他未来会走哪条道路，但是呢杨佑一瞅啊，估摸着李渊会学那曹丕呀，那没办法呀，现在都得顺着李渊呐。皇帝杨佑又下诏，军国事务各级文武官员的任免，赏功罚过皆归丞相府处理。那说要这皇帝干嘛？皇帝是标志啊，皇帝国家元首，国家的标志啊，什么祭祀一下天地呀，祀祀地侠呀，哎，这个祭个祖啊，上个坟呐、啊，这皇帝也上坟啊，他太庙祭祖不是上坟吗？祭个祖，上个坟，哎，这些还都得由你这皇帝来，我这当臣子的不能做这些事儿啊，接见一个外宾呐、啊，露个脸啊。问声好啊，这都是皇帝你干的。除了祭拜你老杨家祖先，祭拜天地，实际上的政务你一概不能管，一应军国大事，哎，全都交给你姨老爷表爷爷就得了。怎么叫姨老爷表爷爷啊？你看从哪论，从父系母系都可以给这李渊论上亲戚，所以呢又是姨老爷又是表爷爷，哎，剩下交给我就行了。那把自己封完了，自己手下那亲信那僚属那得大封一通啊，得把自己这些开国元勋给上官啊，以后人家才能更为自己卖命啊。这李渊呢马上大力封赏亲族啊，原大将军府的僚属
一律升任大丞相。

相府僚属，仍然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前尚书左丞李纲，这老头子呀给调回来了。你别的那何潘仁那手底下在当官了，太委屈你了。何潘仁现在都归附我了，你呢还应该为朝廷效令啊，就封这位前尚书左丞李纲为相府录事，李渊的妻族窦威为司路参军，窦轨为资义参军，授李建成为抚宁大将军，李世民为京兆尹，长安这一带全归李世民管，各自治辽属，又特封三女，就李三娘为平阳郡主。为什么李三娘又称李平阳啊？就打这来的，封平阳郡主了，准其自治幕府，领其部众，并升郡主夫婿柴少为左翼卫大将军，与郡主统领兵马，宗室李申通、李孝恭、李孝基、李申福、李道宗等等俱受官爵呀，手下那些战将也都一一封赏，大家皆大欢喜呀。不但封活的，死的也得封啊。接着这李渊就告祭祖庙，追谥祖父李虎为景王，父亲李炳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呀。封赏完这些事儿，11月17日，李渊呢由打长乐宫就搬进了大丞相府啊，往那一住就开始办公了。李渊一拿下西京，立了新的皇帝，这消息一传开呀，立刻带来了巨大影响啊。没过两天，榆林、灵武、平凉、安定等等诸郡都遣使请降啊。我们呢拥护新任朝廷，我们都归新中央管辖。这些人呢表决心来了，嘿，给这李渊呢擂鼓助威，摇旗呐喊，那更加强了李渊的地位呀。李渊是非常高兴啊，但是高兴之余，李渊呢现在还有两件事情他有点挠头。这第一件事情，李渊现在手里没太多钱了，你封了那么多官啊，讲了那么多元勋，这都得需要钱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拿别人的东西送人他不心疼啊。所以李渊开始没几天的功夫就把宫里的库藏是赏赐一空了，这下麻烦了，你光赏给人了，政府办公没经费了，那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办公经费两天也撑不住啊。那就在这关键时刻，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站出来了。刘世龙给李渊出了一谋，支了一招，你别说这招啊还真就管用。刘世龙的招很简单，什么招呢？用木材换绸缎。说这是一个什么招啊？啊，这刘世龙啊进入大清长安城之后进行的调查，他发现呢大兴城内这个经济市场啊木材紧缺，现在没木材了，可能啊一个守城把那木头截成雷木都往下扔了，另外一个现在已然11月份天气了，天寒地冻，很多人得烧炭取暖呢，所以呢这一下子大兴城中的木材紧缺呀，但是绸缎过剩，兵荒马乱的，这绸缎谁要呢？你顶多裹身上一身，能够防点冷防点寒就行了，他不当吃不当喝呀，所以呢绸缎过剩。刘世龙看到这种经济状况，就建议李渊把大兴城内和皇家林苑的木头啊全给砍了，这皇家林苑杨广设的多了，里面多少树啊全伐了，然后呢加工成木材出售，用着木材来换绸缎，那估摸着这一换呢就能换上几十万匹绸缎呢，等到给这官员发工资的时候呢你就用绸缎发，政府采购你也用绸缎。

0: 为难的。
1: 可以说让李渊呢左右为难，无从决断呢。什么事儿呢？现在我是王了，唐王了，唐王我就得立世子，也就是说未来我死了谁接我的班，就跟燕王似的，燕王世子那罗成啊，燕山公我一样啊，我是唐王，我下面的几个孩子我都得给他们封成公，但只有一个儿子能够作为世子啊。哎呀，我选谁做世子呢？嗯，李渊呢看了看，现在我膝下有四个儿子呀，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这个李元吉首先呢就给踢开了，怎么呢？不用考虑他，考虑他干嘛呀？一个李元吉岁数尚小，还是老小，而且呢性情顽劣，又是幼子，没有建立过多少功勋，在众臣子眼中没有什么威望，所以呢直接踢。说这三子李元霸，哎，那确实有能耐，胯下马掌中擂鼓瓮金锤，万夫不挡之勇啊。李渊呢还得靠着他给我打天下呢，但李渊呢从心里头不大乐见这三子，不太喜欢李元霸，李元霸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工具人罢了，我用他来给我打天下，说未来我把天下交给他，那哪成啊？一个李元霸这个人心智不全呢，尤其现在又得了病了，心智更紊乱了。另外一个老冲锋陷阵，危险系数太大，所以呢李元霸也不予考虑。现在就剩下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了，这两个孩子我应该选谁为世子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李渊、李叔德晋升为唐王，把那杨佑尊为隋恭帝呀、隋朝皇帝，但其实啊，就是他的傀儡。那么大封群臣之后，又解决了办公经费问题。李渊现在呀，还有一件事情让他相当头疼啊。哪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可以说呀，困扰了李渊未来的 N 多年呐，那就是李渊怎么封自己这几个儿子，又怎么立这几个儿子当中谁为自己的世子，就唐王世子是谁。你这是难题了。说封几个儿子呀倒无所谓，那全部封公呗，对吧，一个人给个称号就行了。但问题是 谁封为世子？这一个让李渊挠头啊。当然了，李渊掰着手指头一算，自己嫡子一共四个，现在还剩四个呀。原来还有一个五儿子智云，不是死了吗？四个儿子当中，李渊不再考虑的两个，小子就是四子李渊吉，就这孩子呀，又顽劣又是幼子，不予考虑。三子李渊霸虽然厉害，但是李渊的工具人，天天冲锋陷阵，脑袋还有问题，心智不全。未来李元霸能不能长大成人，李渊心里都犯嘀咕，自然不能考虑把世子给他呀。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一个就是大郎李建成，一个就是二郎李世民，这世子之位自然在这两个人当中去选取。那说这个又有什么困难呢？啊，你老说宗法时代那是立嫡以长，这是当时原则呀，又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是有嫡子。什么嫡子？就大夫人她所生的所有的儿子都叫嫡子，只要有嫡子，那你这个家业就得交给嫡传的儿子，其他的小老婆生的那叫庶子，庶子不足于谋，庶子那骂人的，小老婆生的那不能够继承家业，那都是嫡子，就得在嫡子当中取最大的。那没有嫡子呢？没有嫡子，那些庶子当中取最大的，这就是立嫡以长的原则。那既然宗法社会都这么一个原则，你李渊又有什么为难的呢？那你就直接立你大儿子李建成为世子不就完了吗？其实李渊呢也挺喜欢李建成的，因为李建成这个人呢性格沉稳，遇事不慌不忙，平常啊喜怒也不形于色，非常沉稳一个人。可以说这李建成的脾气拖累自己呀，跟自己差不多。哎，从李建成身上就能看到自己的良好基因，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李建成文武双全呐，那不是说这李建成什么都不是，那哪是啊？李建成有文才，有武略，尤其最近这些年，哎，李渊在外面南征北战，这个家眷呢都托付给李建成照料。原来家眷在长安呢，那是杨广留下人质啊，都让李建成照料，人家李建成照料的无微不至，颇为尽责。虽然后来这个五郎智云李建成啊没看住被人给杀了，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人死就否定人家李建成保护了那么多家小，保护着家小由打长安返回太原，这是李建成大大的功劳啊。而且呢，人李建成自打晋阳起兵之后，人家也是统领一部人马，一路之上人家也是战功累累呀。尤其是攻打长安的时候，是因为李建成手下不足第一个攻上城楼的，可以说李建成部拿下了攻取长安大兴城的头功啊。所以呢，无论是从宗法上来讲，还是从功劳上来讲，立这个大郎李建成为世子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啊，如果李渊只有李建成这么一个儿子那该多好啊，或者如果李渊有一群儿子，这些儿子都不如李建成那该多好啊，或者说这些儿子跟李建成都差不多那也行，因为李建成是老大，李渊那也毫不犹豫的会立老大为世子。但偏偏李渊就有一个二儿子李世民，而偏偏李世民这个人呢，无论文才武略，无论哪个方面都要压过李建成一头啊。如果说给李建成这个人打分， 李建成是98分，李世民呢120，那不是100的事了，120啊，太出色了呀。李世民在这李渊晋阳起兵前前后后出的力，可以用四个字来归纳，居功至伟呀。这一路之上，要不是李世民雨夜哭帐，李渊又缩回去了，那获益要不是李世民用谋，也一时打不下来，那再往前倒那更不用说了，雁门救驾救了杨广，不然的话老李家得倒霉呀。后来杨广宇文化及找李渊的麻烦，说呢李渊的晋阳宫那原来就有的，你在这里有不臣之心，好悬没把李渊全家给灭了门呢。幸亏李世民及时站出来了，李世民出主意，拔钉验锈，揭瓦验泥，你看一看我们这晋阳宫是新建的还原来有的，结果堵住了宇文化及的嘴，让老李家逃出一劫呀。所以李世民的功劳那比李建成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而且呢李世民这个孩子呀讨人喜欢，你看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甭管是自己这一方的还是敌方的，还是说隋炀帝那边的，哎，都喜欢李世民，不然的话隋炀帝杨广也不会把李世民收为御儿干殿下，把李世民封为秦王啊，就喜欢他呀。李世民长得也带劲，小伙子仁侠好义，所以手下呀一群文臣武将还有一群绿林高手呢，都喜欢李世民呢。那李渊对李世民那也非常欣赏啊，看到李世民嘿都恨不能过去掐一把，怎么的，太爱这个儿子了。那如果说李渊对这大郎李建成是信任倚重，家有长子们，那对二郎李世民呢那就是宠爱有加了。而且当年窦夫人也非常喜欢李世民，独孤老夫人也非常喜欢李世民，能够管得了那李渊爸的也只有李世民。这么多年呢李渊转战南北，这么多儿子当中唯有李世民是几乎不离左右啊。你看李建成保护家小去了，这李元吉太小了，李渊爸浑浊猛愣不清，不敢带在身边呢，唯有李世民一直不离左右，有什么事儿，李渊呢都会征求李世民的意见，李世民只要给李渊出谋划策，往往那都是上谋上策呀。所以李渊呢太爱自己这个儿子了，你别看年岁不大，从小就表现出天资过人，文武兼备呀。所以李渊呢觉得李世民在身边自己放心，乱世当中身边有这么一个儿子，李渊呢觉得什么时候哎自己都不害怕，他总能够给你出一好谋，画一好策。太原起兵以来桩桩件件那都离不开李世民的组织谋划呀。兵进关中这一路之上，李世民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武和统帅才能，在官兵心目当中也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啊。而且李世民在天下这些反王当中也有名声啊，尤其李世民跟瓦岗李密手下的几员战将那关系都特别好呢。还你别忘了七星闹长安，没有李世民那几道金牌，秦琼跑不出去呀。所以秦琼跟李世民私交挺好，所以如果说把我未来交给李世民，那不但是我这一代，我这大唐能够兴盛，到李世民那一代那肯定啊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要论立贤立功，那立着二郎为世子亦不为过呀。更何况啊这李渊心里头啊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呢。什么秘密？

0: 呢？
1: 说这李世民呢，还小的时候，也就是两岁多，还不到三岁呢，那年是三岁。但是按照中国的虚岁来说，说李世民那年四岁也能说得过去。所以你看不同的资料啊，记载这个故事，李世民岁数不一样，不一样啊，您别认为他们记载错了，他们算法不一样。那当时李世民呢还没有大名呢，李渊还没给这个二儿子取大名，全家老小都还叫他二郎呢。这一天呢，家里突然间来了一个方士，这个方士啊善于相术啊。还有李渊呢一看，反正闲来无事，给大家看看吧，于是把这位先生就叫到面前，让先生给家人看一看相。这先生啊先给李渊瞅了瞅，哎呀，看了半天一点头，恭为贵人当有贵子啊，说你本身就贵人，一定生的儿子那也是贵子。李渊一听这句话呀跟不说一样啊，李渊呢一招手，正好旁边万氏带着小二郎在那玩呢，一招手万氏就抱着小二郎过来了。李渊一指，这是我的儿子，你给我儿子看看相，他未来如何呀。这方士啊就一瞅这小二郎，都没瞅第二眼呢，瞅一下没有仔细打量。哎呀，当时啊大吃一惊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此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贵不可言呐，年纪弱冠，定能济世安民。就这孩子长太好了，这面相是龙凤之姿。说什么是龙凤之姿啊，这咱也不知道，反正是有帝王之相，贵不可言。等待他到了弱冠年岁，弱冠那就二十岁啊，等到二十岁，这孩子呀就一定能够济世安民呢、啊、那这不就快了吗？今年李世民十八九了，这就已然快到弱冠之年了，也就是说马上可以济世安民了。所以当时啊李渊闻听大喜，甭管你这个相事啊真的假的，是真的算出来了，我儿子真的是贵人，还说讨好我的，顺情说好话，总之啊你说的话我爱听，济世安民。好，李渊呢说，我这儿子正好没名字，我呢就从这四个字里头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李世民。那这件事给李渊很大的影响，其实啊给李世民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李世民逐渐长大了，眼看着到弱冠之年了，而且现在已然初露锋芒，已经啊颇有作为了。那未来是不是真应了方士所说的，他有天日之表，贵不可言呢？要是这个相士的说法准确，那也就是我这二郎是真有天命啊，那我就得顺天而为呀、啊，最好是立二郎为嗣啊。但是这么做，哎呀，对大郎李建成未免有失公允呐、啊。人家又没有任何错误，建成这孩子也挺好的。哎呀，这突然间我放着大的不利，我立二的，那人家是不是会说我什么呀？但是呢，要说让我立大郎吧，这李渊又难舍二郎李世民卓越的文韬武略，那将来削平群雄，一统天下，估计多半还得要靠李世民呐。你说靠大郎李建成去给我打江山，那比二郎差得远呐。那如果说让二郎给我打江山，但我又不给人家个世子名分，人家凭什么打呀？啊，光为他爹打，回头为他哥哥打，那人家干这是干嘛呀？那就不如为自己打呀。所以光用人家不利人家，那对二郎也有失公平啊。

哎呦，李渊一想到这里呀、啊，脑仁都疼啊！李渊心说话呀，当他娘的什么皇帝呀、啊？这都想着呀，当皇帝，当主公。其实一旦是你当皇帝、当主公了，就你这家窝子就搞不定。你看，从古至今呢，多少英主倒霉就倒霉在家窝子上面了。那齐桓公啊，几个儿子打仗，齐桓公给活活的饿死在宫中啊。等发现了，都生了蛆了都。哎呀，没想到啊，今天我李渊也有这日啊。这李渊脑袋呀嗡嗡作响，带着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告祭祖庙的时候，李渊呢仍然是心情复杂呀，恨不得呀自己的老祖宗李虎啊、李炳啊能不能给自己显显灵，指点指点迷津呐。所以李渊进入长安城之后，立了皇帝，大封文武，唯独没立世子啊。那是因为李渊呢现在还没有考虑明白呢。那正在李渊头大的时候，突然间又传来了紧急军情啊。是哪传来的呀？不是东边传来的，是西边传来的。西面有一个反王啊，盘踞陇西，号称西秦霸王的薛举，听说李渊占领长安了，他不服啊，马上让他的儿子薛仁杲作为先锋，领军30万，想来争抢长安呢、啊。目前前锋已经接近扶风一带，扶风刺史窦金赶紧的打来火急军情啊。李渊一看大吃一惊啊，李渊知道个薛举啊也了不得呀，西秦霸王这名号那不是白来的，尤其他的儿子西秦小霸王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流，掌中龙胆火尖枪，那威震陇西，号称万人敌呀、啊！哎呦，这一次率军30万来夺我长安呐、啊，这还了得呀！我来到长安才几日啊，脚都没站稳的，他就想来摘桃子呀！啊，不可以！李渊呢，赶紧的召集满朝文武商议对策。这时，敦煌公李世民主动请缨啊。李世民说：“父王，这有何难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他西秦霸王薛举有什么了不得的？他的儿子薛仁杲，大儿子我不了几岁呀、啊？啊，孩儿我愿意亲自统兵去迎战，必将把薛仁杲部打垮击溃。”好。哎呀，李渊一看呢，你看每次遇到难处啊，都得是我这二儿子李世民出马呀。他多么想这个时候李建成能够主动请缨呢。他拿眼看看李建成，就见李建成啊一脸平静，也没说多么兴奋，也没有往后退缩的，反正是啊，你看不出李建成他到底怎么想的。李渊心说，建成，哎，大郎，你现在就应该站出来呀，你不站出来我也不好派你呢，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呢，但看二郎好，人家跟生龙活虎似的啊，两眼放光啊，一看那就有必胜的决心呢、啊、那不给他给谁呀、啊、好，二郎啊，准你所请，即日马上与阿城调集兵马，准备迎敌。是，孩儿领命。李世民接到军令了。那这一次军事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李渊回到自己住处，没过多久，哎，接到了二郎李世民的一份上书啊。李渊接过来一看，哎呦，这是李世民对当时时局鞭辟入里的一个分析呀、啊。李世民提出了统一中原的方略，当然了，这不是李世民一个人思想啊，是李世民和他手下那谋士

0: 其是房玄龄等人反复记忆的，告诉父王李渊，我们应该呀外事谦和，内聚实力，巩固关中，经略巴蜀，订立法度，明确行赏，广揽贤士，十拔将帅等等等等。哎呦，一条一条的罗列的清清楚楚，那都是非常有道理呀。李渊越看越深以为然，越看越大为赞赏啊。哎呀，看着这封上书，李渊又一琢磨，二郎啊，你怎么就那么能干呢？你但凡不能干，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犯愁啊。啊，哎呀，这李建成大郎就不能给我上一份这样的书，他就不能够对时局做如此深刻的分析呀。哎，李渊看完之后啊，想了一想，吩咐一声，来啊，备轿，寡人要去京兆府二郎那里。
1: 是，
0: 寡人啊，称呼道寡了吗？人家唐王啊。就这么着，李渊乘轿带着护卫就来到了京兆府。李世民现在是京兆尹呢，他一听父王亲自来临了，赶紧的降阶相迎啊，迎到门外呀、啊，把父王李渊迎到了京兆府内呀、啊，就问李渊：“父王，你有什么事儿？有事儿派人传唤孩儿即可，何必劳驾亲临呢？”
1: 嗯，
0: 二郎啊，我接到你给我的上书了，我仔细看了看，很好。但是我仔细想了想，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敌人还不是薛举，而是另有其人。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幺，
5: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5: 89.1
4: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8: 欢迎光临。
7: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2: 我的广播，

0: 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82-6669，400-882-6669。编织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入秋之后，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拉开丰收大幕。
0: 如今的丰收呢，处处闪耀新技术、新模式的光芒，全方位护航五谷丰登，鱼目丰产，让金秋的丰收更有底气，更具成色。
1: 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25万亩水稻正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200多套数字农业监测设备对虫情、气象、伤情、苗情进行实时监测，辅助农户精准开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来听总台记者曾宪玉、韩民权的报道。
2: 眼下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水稻陆续成熟，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在登科街道红岩坝社区的一处家庭农场，除了忙碌的农机，分布在田边的虫情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农田信息，并将数据发送到种植户手机上。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振介绍说，
3: 通过下载手机 APP， 我们在第一时间内我们知道苗情、虫情，通过手机我们就能实时的监控。
2: 目前恩阳区已经布设数字农业监测设备200多套，覆盖虫情、气象、伤情、苗情等多个方面，采集到的数据经过 AI 平台分析后，可以为农户提供相关的农事建议。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向军才介绍说，
4: 通过这4项监测设备 AI 预警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施肥，什么时候可以放水灌溉，什么时候可以开展病虫防治。通过 AI 分析预警之后，大大提升了整个农业的管理水平，让老百姓管好田、种好田。
2: 今年当地还通过优化种植布局、调整种植时序，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加强田间管理。向军才介绍，目前全区水稻面积单产进一步提升。
4: 我们依托数字农业平台对田间的伤情、水稻长势、病虫害开展全天候气候监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精准管好水肥，科学防治病虫，有效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猛增产5公斤以上。目前全区水稻收获面积达60%以上，我们预计9月上旬全面完成秋收。
1: 眼下在新疆的昌吉州，13万亩红彤彤的加工番茄挂满藤蔓，进入集中采收季。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看一颗颗小红番茄如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稳定带动农业增收的产业。你好，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采收的情况。
5: 好的，那其实眼下正是昌吉州这个加工番茄一个集中采收的时间。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绿色的藤蔓之下，就藏着一串一串的这个红彤彤的番茄。那像现在这种用的都是这种大型的自走式的这种番茄采收机，就正在这个田间进行一个作业。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巨大的机械臂，轻轻一揽呢，就可以把藤蔓上的这种番茄就卷入到设备的内部，再经过这种传送带快速分解，可以直接输送到同步随行的这个车厢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担心啊，这种高速的采收会不会混入青番茄还有烂番茄。其实走近看了，就发现这台采收机啊，它其实藏着一个智能的色选系统，但是在这个机器内部啊，它布有这个光学识别设置，可以快速的区分出成熟的红番茄还有没有成熟的青番茄，以及破损的残次果。像是一些青的还有这个破损的残次果呢，就会被弹出，像是这个优质的红番茄啊，就会直接进行一个装车，把青果和残果筛选留在地里，再转化为一个天然的有机肥，也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资源的循环利用。像是我们看到的这台采收机啊，它单日的作业呢可以达到120亩左右，也是相当于150名工人一天的手工采收量。那其实过去啊，这种人工采摘是非常的耗时费力的，采摘一方面是不均匀，果实的破损率也比较高。那像现在啊，这个加工番茄它从耕种管收全程是实现了机械化， 不仅是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了，像是种植成本呢也是明显下降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番茄呢，大多是搭架种植、人工采摘的，为什么这里的番茄能够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采收呢？
5: 那其实这儿种植的啊，它是加工番茄，和我们日常鲜食的这种番茄品种和特性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以往吃的这种鲜食的番茄，可以看到它的那种个头是非常的圆润饱满，是适合直接生吃的。但是我们今天采收的这个加工番茄啊，它是一个椭圆形，它的个头也会相比要偏小一些，但是它的果皮是非常的厚实，然后汁呢也是汁水非常的少，比较耐磕碰，更适配这种机械化的集中采收。其实我所在的这个昌吉啊，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同时也因为昼夜温差大，它这里产出的这种加工番茄，它的番茄红素还有这种可溶性的固形物的含量会更高。不过在生吃的时候口感会偏酸，所以这种番茄不会直接上市，都是在采收之后啊送入加工厂，再加工成各类的番茄制品的原料。那这里作为这个加工番茄的主产区啊，现在是已经建成了完整的一个番茄产业链。比方说今年啊，昌吉州它的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是超过了13万亩，实现了加工番茄一个订单种植的全覆盖，可以说保底收购价也是消除了种植户的这种销路的顾虑。那目前啊，这个昌吉州它的番茄加工企业就有15家，它的番茄原料的日处理能力能够达到4.5万吨，同时还培育了有30多个本土的加工番茄品牌，也是实现了加工番茄的稳产提质，农户增收。那今年截止目前啊，像是我所在的昌吉州，它的番茄采收现在是已经超过了有80%了。那计划在9月的下旬就可以全部完成采收。主持人，
1: 好的，江雪娇。
0: 我们再前往云南。在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山间梯田，2000余鸭苗乘坐无人机被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当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调运替代传统人工背运完成鸭苗的配送。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绿春融媒记者李建东的报道。
6: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7: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
6: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7: 那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6: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8: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6: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

0: 大沽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起百万亩谷子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当地依托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的效率，田间地头收割机往来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来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梁华的报道。
1: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精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2: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1: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到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3: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到500元。
1: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钵、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4: 秋风起，蟹脚痒，山东东营垦利区的各养殖片区黄河口大闸蟹正陆续起网捕捞，一笼笼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出笼装车，供应中秋国庆的消费市场。依托黄河三角洲独特的盐碱湿地资源，当地把小小的大闸蟹做成富民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0: 秋风起，蟹膏肥，夜幕降临，山东东营垦利区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蟹塘灯火亮起，工人们撑船入塘，一只只大闸蟹被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经理赵金山：
5: 现在3两种1只，我们叫3母，今天晚上他们捉的方向都是母蟹，也就是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接近20天嘛。你看这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壳非常的白，活力非常的好，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0: 黄河裹挟泥沙奔流入海，河与海在此交汇碰撞，形成独有的盐碱湿地环境，特殊的水土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蟹肉紧实饱满，风味层次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6: 北纬37度呢，没有高温啊，没有梅雨季节，不影响螃蟹的脱壳，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上市早，能赶到中秋节以前上市，能卖个好行情，然后呢大家都能赚到钱。
0: 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升级，已经推动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3.5两，精养塘母均产值超过1.5万元，优质蟹占比提升15%，

0: 均增产母狮与金。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副局长肖志浩：
1: 要把池塘的养殖的规模要往更高效的生态养殖、高标养殖和高效养殖来转变，在这个背景下，对我们的原有的粗放式的养殖池塘进行高标改造，养殖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养殖环境也大幅改善。从我们的经验养殖直接转化为数据管控，经过我们高标改造，每亩的产量已经提升了260到300斤左右，成蟹的规格从2两已经提升了3两，占比90%左右，所以养殖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0: 除池塘升级外，当地还推广无人机投喂、物联网水质监测，落实一蟹一码溯源体系，筑牢品质根基。黄河口大闸蟹已销售至国内100余座城市及海外市场，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2: 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陈宇的报道。
3: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4: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3: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渠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链。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5: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3: 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钱，
5: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3: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卢统峰：
5: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左右，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子。
6: 各地丰收图景的背后是精准智能的气象服务保驾护航。昨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周敏，今年秋收秋种气象服务将如何展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啊，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的秋收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呢，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呢熟和秋收秋种开展。那华西地区是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的自涝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呢需要注意抢收抢量。国家气象中心呢是着力提升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了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以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以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着力打造农业气象智能体，智耕耘，赋能农业气象服务，推动农业气候区划。

0: 作业决策提供支撑，为农机手是提供基于位置的精准服务。主持人。
1: 嗯，好的，钟敏。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岛将连续出现强降雨。那今后三天啊，在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和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交汇影响之下，那么海南岛将多强降雨，大部地区啊会出现大的暴雨，东南部局地呢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预计15号的时候呢，海南的强降雨才将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每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哈，是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那么此时多雨呢，是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的。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像三亚、宝亭、陵水、万宁、琼海等地，今后三天都是将多强降雨出现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西、广东到福建、浙江等地呢，今后三天的降水也将呈现增多的状态，普遍是小到中雨，局地可能出现大雨。那除此之外，今后三天在西藏到四川、陕西南部等地呢，也多小到中雨，局地呢可能出现大雨。那不仅如此啊，今后10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就要属华西地区了。那么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是多阴雨天气，尤其刚才提及的四川、陕西西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而对于北方来说呢，在冷涡的影响下，近两天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呢也将出现小到中雨。那么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局地的地方呢，雨势还不小哈，有大的暴雨，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5: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6: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7: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8: 欢迎收听。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

0: 电柿树是白桦树，桦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4: 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摄入的能量远高于一碗杂粮饭，看起来吃的少不等于真吃的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11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0: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要通道。
1: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0: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3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2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0: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

0: 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1: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首先呢，是随着以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以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的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造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0: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到袭击，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的关闭措施。
1: 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当中。
0: 11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1: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给予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0: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
1: 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下一轮正式谈判将于10月在罗马举行。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犹太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下周将在巴黎举行的加强黎巴嫩军队能力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相关筹备工作，参与谈判的各方无法按原计划于下周在罗马举行会谈。

0: 塞吉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说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之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3: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5、6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2: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3: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2: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3: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2: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3: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2: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1号表示，乌方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说，俄美乌或可在近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认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得以安排，没有人能够破坏它。目前尚未就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但这一进程会随时间推进。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访问前夕，俄乌双方均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但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11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将进一步深入，威力加大，俄方将会承受更为严重的后果。谈及停火前景，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乌方希望结束冲突，但必须在正常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实现，拒绝以接受最后通牒的方式停战。他还表示，乌克兰、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将继续。布达诺夫说，目前乌克兰与美国均表现出参与谈判进程的意愿，而俄罗斯是否真正愿意参与谈判仍有待时间检验。
2: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持续打击乌方用于军事目的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对基辅市区发起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对俄多地展开远程打击行动。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军工设施和物流中心，基辅市、基辅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数据中心，敖德萨州用于卸载和储存乌军货物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和燃料润滑材料的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见证者无人机实施持续袭击，打击基辅市区的加油站，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他指出，本轮袭击从10号夜间开始，基辅州、基洛沃格勒州等多地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近期开展了系列远程打击行动，打击区域包括俄萨拉托夫州、萨马拉州、伏尔加格勒州、别尔姆边疆区、达吉斯坦共和国等多地。行动目的是令俄罗斯境内所有支撑冲突的设施失去安全保障。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表示，加美尚无谈判安排，任何协议需尊重加主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0: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

0: 并符合国家利益。
1: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超6900人确诊，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邦综合报道。
2: 据当地媒体1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南乌班吉省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第七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3: 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总台记者曹健、金云锦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上涨0.4%，高于7月的0.1%。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未经季节性调整，同比上涨3.4%。数据还显示，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八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低于7月的2.5%。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进入到周末了，我国近海整体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前两天活跃在东部海区的大浪过程，今天继续呈现了减小的趋势。那比较大的浪区是出现在台湾海峡附近，将会有3米上下的中到大浪。那这样的一个浪高，对于小型船只是会有一定的干扰性，但是大型船只呢，基本是不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北部海区在最近的表现都很不错，那无论是天气状况还是海浪的程度，都很适合大家周末去海边走走看看。那并且在往后的一个星期呢，基本上北部海域是都会保持着轻浪为主的理想海况。那在东海不时都会有小范围2米上下的风浪波动，不过从我们今天的航线数据来看，基本上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都将会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那如果大家有周末乘船计划，基本上也不会有明显的颠簸感。总的来说，周末的海况还是非常理想的。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不妨去海边感受一下初秋的周末时光。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3: 嗯，好的，范佳妮。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1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7: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19: FM 89.1 MHz， 化蝶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7: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0: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的说呢，就是为各类形态的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数据虽然被称作数字经济的新型生产要素，但存在权属模糊、流通难的痛点。这套登记制度能给企业和市场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又是如何落地运行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那么通俗来说的话，数据产权登记呢，就是对于数据相关权利进行存证公示，相当于给数据发放了全国互认的身份证，来改变过去各地登记标准不一、互不承认的局面，实现一次登记，那么全国通用。那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呢，就表示，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会从而可以加快这个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市场，来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那登记呢，核心落实的这个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那么三项权利可以拆分分别登记，一份数据呢也可以把使用权授权给多家机构，经营权呢交由运营方来适配数据的可复制性的特性。那目前呢，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已经试运行，那北数所、深数所等等是首批的登记机构，经过申请审查、公示存证之后核发登记凭证，凭证有效期是5年，现在呢已经是有几十份的登记凭证面向社会公示了。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完成登记拿到凭证之后，那对企业、数据要素市场都会产生什么实际的价值呢？
2: 好的。那么登记凭证最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提供权属与合规的存证依据。那对企业而言呢，能够降低数据交易过程当中反复核验的成本，也为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质押、融资、作价入股等等提供重要的支撑，来助力科创企业盘活数据资产。同时呢，也要厘清一个误区，就是登记并不等于确权，属于自愿存证公示，并非所有的数据都要强制登记。那涉及到个人隐私敏感数据，并不适用这套登记。它是数据基础制度的一个关键的基础设施，短期呢它重在建体系，中长期呢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的流通价值。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够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0: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的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呢？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静宇的报道。
3: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4: 好，来，
3: 录下来了没？
4: 录下来了。
5: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 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4: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5: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5: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7: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8: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5: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4: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5: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9: 接触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5: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9: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

0: 正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2: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1: 嗯，对。
2: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1: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2: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大家可能都知道，以往呢，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黄泽华的报道。
7: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
8: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啊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啊作业时间。
7: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

0: 划界限、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限，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弹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
0: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刚刚我们提到，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了发展底气。那说完了智能地质填图，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项成果，智能找矿系统。
3: 要知道，从地底找矿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刚才说的智能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逐步的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
2: 那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一环节的好帮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实现在城矿带圈定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圈定找矿靶区、矿山身边部定位矿体，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徐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徐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以及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在其中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10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

0: 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技术，
7: 准备。
5: 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0: 就是这座城，
21: 这里是画店。
2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现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1: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0: 可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江宗全的报道。
2: 帮我打120，拿出战椅，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循环心脏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3: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5: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3: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5: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3: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5: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3: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5: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是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0: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的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当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那 AED 应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 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5: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 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3: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1: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应急联合演练昨天在广东珠海举行，演练模拟强台风引发多重险情，联动内地与港澳救援力量，全方位检验大湾区医疗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和处置效能。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6: 本次演练模拟14级强台风正面登陆珠江口西岸，造成房屋倒塌、道路阻断、电力和通讯中断等多种情况。消防队员开展破拆作业的同时，医疗队员同步介入，为伤员完成重伤风险应急处置，争取救治窗口，将紧急救治前移至人员解救环节。演练还投入无人船、直升机开展搜救转运，通过海陆空多维度协同，检验立体化全域救援网络的实战效能。减伤分类组组员胡小刚，
7: 那这一次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吧，发生了灾难事故以后的一个又有次生的灾难的现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应该是第一次这么大型的团队在一起联合的一个协同演练，协同工作的能力是大大提升了。
6: 此次演练联动香港、澳门救护队参与完成山地绳索救援、交通事故救援等科目，同时作为全国唯一同时与港澳开展点对点跨境转运服务的内地城市，珠海在此次演练中专门设置珠港秦澳救护车跨境转运项目，检验山地急救转运的衔接流程。 此外，本次演练首次启用数字化应急医疗救援云平台，平台整合全市急救网络、医院、急救车辆等资源，通过无人机画面回传、智能腕带录入伤情、救护车资源智能匹配等功能，实现现场与后方救治信息实时共享，救治数据全部动态可视，为统一指挥和救援力量调配提供支撑。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朱自勤：
8: 我们希望以本次演练为抓手，与港澳在医疗救援机制、救援队伍和技术标准等方面构建快捷协同的医疗应急协作格局，织密大湾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浙江宁波，有一支叫暖溪，也就是温暖夕阳这两个字当中的暖和溪的志愿服务队。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2: 这是没有走下去走啊。
1: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溪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3: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1: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徐奶奶开心地聊起了家里前不久刚刚完成的适老化改造。有了这些栏杆椅子，徐奶奶起床、洗澡、上厕所都多了一重保障。原来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团队的志愿者们发现许多老人家里都没有适老化设施，日常起居有许多不便。张欣怡和同伴们便把这个情况向社区做了反馈。张欣怡说，
4: 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里面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然后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如果他们有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啊，或者什么需求的，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1: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5: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1: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6: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1: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7: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他心贴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1: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3: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8: 老老李李
9: 在安徽淮北，
8: 一座建在千年运河遗址上的博物馆，用科技与创意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为游客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和感知的时空之门。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薇报道。
9: 新学期伊始，位于安徽淮北市睢溪县的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成为研学团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也是我国国内首座建在运河遗址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些让游客上手的沉浸式项目，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繁华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淮北舵船舶模拟体验舱，参观者可操纵船舵，沉浸式领略古人航运智慧和古运河两岸风物。游客王洪泽：
10: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课本里的隋唐大运河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历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年份，而是可以亲身触摸的生动故事。
9: 一座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运河活了起来，馆内融合大运河文化、非遗传承、睢溪地域特色等多元元素，打造了丰富的社会教育空间。通过声光电、 3D 打印等数字化展示手段，让文物和遗址生动叙事，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与历史的情感共鸣。游客彭淼：
11: 参观完柳孜遗址，我深有感触，昔日大运河船只往来繁华，出土的古瓷、沉船的残骸记录着往昔大运河连通南北，便利了古人的生活。文物让我们看出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保护好历史遗迹。
12: 近日，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被爆出使用两套菜单差别定价，引发社会的关注。当地开展核查处置，对涉事商家依法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的报道。
13: 不想开两菜单，肯定有价卖的一个价。
14: 今年8月31号，有网民曝光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存在两套价目菜单，涉嫌价格不公、区别待客，引发广泛热议。
13: 这个羊肉本地人88，这个外地人98，看我手。注意点啊！
14: 9月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通报，确认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市场监管部门随即依法立案调查，涉事饭店同步停业整顿。经过多日全面核查取证，9月4号，专项工作组再次通报调查进展，北岳老街坊饭店在经营中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标价不一致，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合法权益。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马旭军告诉记者，涉事饭店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价格歧视和价格欺诈。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呢享有知悉商品真实价格的知情权，以及获得价格合理交易条件的公平交易权。那么商家的这两套菜单呢，差别定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个行为啊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4条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呢不得对同等交易条件的消费者实行差别定价，不得使用误导性价格手段去诱骗交易。同时呀，他没有按照规定统一明码标价的这个做法，也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直接侵犯了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公平交易的权利。
14: 9月1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最终处置通报，该案已经全部依法办结，浑源县市场监管局

0: 对北岳老街坊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处罚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
3: 发布新闻方面呢，我们关注东北地区将迎降温，北方昼夜温差大。我们具体来说啊，整体来看呢，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气温逐步回升，那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呢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不过呀，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明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气温呢又将出现下降，最高气温又会下降到20度以下。像哈尔滨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又都是下降到20度。而未来几天华北一带呢是处在高空暖极之前，那么受到西北气流的影响，有利于晴朗光照进行增温，因此呢华北等地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普遍是偏高于常年同期的。不过呀，这晴空呢也有利于夜间的降温，因此呢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大，普遍呢将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可以达到15到20度，甚至啊更高。我们举例子来看啊，像太原，那么今后四天的最高气温呢是不断上升的，15号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9度的水平，但是呢最低气温却一直维持在10度出头。那15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可能只有10度上下，昼夜温差可达20度，需要朋友们根据一天当中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而在南方呢，虽然看似多地都是被副来高压控制，但是啊低空是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副来高压呢虚胖，因此啊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不过呢在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然将会达到30度或30度出头，那么暑热呢可以说依然持续。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

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奔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到5.9万人次。在论坛板块汇聚502位发言嘉宾，在资源共享、技术合作、产能对接、投资落地、绿色矿业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在展览板块，25个国家和地区的658家企业参展，完整覆盖矿业全产业链条。
0: 在交易板块，本届大会设置了矿业权转让大市场、专场推介、开放式推介、项目签约和商务洽谈等多项交易功能。国内外200多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多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矿业领域的项目、装备、产品亮相？全球矿业又如何以绿色智能换取合作共赢的新机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已经公开推介，就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收集了特别是针对海外的一些优质的矿业项目，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还有一些其他战略性金属矿种。所以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之前的矿业权交易主要还是靠一对一的这种去碰面，这个还是比较曲折的，门槛比较高，想要繁荣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第一步做到的就是要信息公开。这次矿业大会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尝试，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了一个专业的公开的信息交换的平台。
2: 而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展台上，不仅展出了能够适应荒漠、戈壁、高山、高原等艰险区和无人区野外工作环境的地质一号智能调查车，还有具备在野外同时测定50余种元素能力的车载野外现场快速分析测试平台。同时，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航空物探应用技术研究所工程师林彤介绍，他们还带来了多种针对不同矿种的航空物探系列装备产品，当搭载这些装备的无人机飞过，就可以让地下的矿产资源一目了然。
4: 根据大的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大概能清楚这块可能是什么矿。你比如说铁磁性矿产，我们就会用航磁来去测量，你比如说大概率知道这块可能有放射性矿产，但是我要精确定位它的位置，就需要用这种航空放射性探测这种设备来找矿。航空伽马农夫仪就属于那个放射性矿产的一个勘探的一个仪器，让飞机沿着测网就不停地飞，处理完数据之后，异常比较高的地儿就证明我这块含的那个放射性矿产是最高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小型化，也比较灵活，就可以搭载在无人机上，可以服务于国家矿产资源调查，也可以用于小型的矿产的一种精细化的测量。
2: 而在采矿阶段，绿色智能装备在展区内也是比比皆是，有破解地下作业面网络无法覆盖导致的实时可视化监管难题，以广泛应用于铜矿、铅锌矿、钨矿及金矿等工矿现场的矿用安全作业监管一体机矿安通，也有大幅降低数据记录与分析人员工作量，实现矿山生产设施设备及仪器仪表互联互通的矿山数字化运营平台。中国十五冶矿用新技术负责人赵轩说，他们还带来了 TBM 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助力找矿采矿作业向地球深部进军。
5: 目前随着矿山的开采，从这个露天转地下，包括山顶的矿井，在采矿施工掘进过程中，照明法效率比较低。我们引进这个 TBM 施工，可以克服硬岩凿岩过程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呢，包括从前期凿岩，然后包括这个支护排渣，它是一体化的，就会省很多这个人力的成本。不像传统照明法，它是先需要去 爆破，然后在支户去抽渣，然后它是靠人工作业，比较繁琐。它目前这个 TBM 施工的效率是钻面法的3到5倍，施工之后这个断面呢整体是比较平整的，那么就不用再二次再去修复。不同的矿企业客户业主对 TBM 的关注还是很高的，包括我们现在展台做的很多都是去聊这个 TBM 施工服务合作意向的。
2: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未来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开社交媒体，无论是短视频弹幕、朋友圈文案、群聊互动，还是观看综艺节目，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等网络热梗几乎是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往往很快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
0: 确实。然而呢，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所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那在群聊里呢，用热梗刷屏的人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呢，也常常感觉到词穷，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文字失语症。那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窝里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非常喜欢用。
2: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3: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4: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1: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5: 平时开玩笑吐槽工作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2: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4: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6: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4: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7: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8: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4: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3: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4: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9: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4: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8: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比如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 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4: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6: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谑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0: 当我们描写秋天的时候，以前的朋友圈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可现在有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怎么来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8: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4: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6: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4: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8: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10: 再来关注，每年九月十二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那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的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三尖瓣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12: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11: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13: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11: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胎儿生长，不同孕周观察的重点不同，需要根据一定孕周进行多次检查，如果发现一些血流动力学指标或结构的异常，则可能需要进行较为密切的随诊观察或者诊断性检查。
13: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无创 DNA 是第一步，也是起到一个筛查的作用。再进一步就是有创的，比如说做羊水的穿刺，相当于我去直接对染色体啊分析，做进一步比较精准的诊断。
0: 有人认为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影响因素也都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除先天性心脏病外，因胎儿结构发育异常导致的神经管缺陷、唇腭裂、四肢短缩等缺陷，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专家表示，一部分出生缺陷由遗传因素导致。以唐氏综合征患儿为例，几乎全部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家长染色体表型都是正常的，但在孩子身上却可能表现为发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14: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11: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13: 有一些先天疾病呢，它是多因素导致的，除了基因染色体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有一种专业的术语，就是环境与遗传的一个交互作用。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

0: 牙、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呼月琪、李浩、王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十五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0: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

0: 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光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到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FM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图
10: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

0: 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金芙蓉打死老老道，月亭这才知道，哦，奸细，哎呀，这人怎么这么复杂呀？真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看来今后说话办事得格外谨慎，稍有不慎，性命攸关呐。又长了不少知识。金芙蓉咯咯一笑，这才到哪儿？你别闲着，快去追。他让他小徒弟找奸相秦桧去报信去了。啊，真这样？你去追吧，没错。月亭离开葛仙庵，往下一塌腰，顺着山路往前追赶。时间不大，他一看呢，黑影一晃，果然在前边跑着一个人。啊，真的！要说月亭的脚力免他还费劲，撑撑撑，三纵两纵就来到小老道背后，伸手熬领子给他薅住，别动！哎呀哎呀！回来回来回来，你想干什么去？无量天尊，哎呀，施主饶命，施主饶命，我师父的事跟我没关系。有没有关系在这儿别解释，走走跟我回去，走走走走，听话啊，不听话一掌我打死你，走走走。把小老道给拎回来，小老道进了屋扑通就跪下了，给月亭磕头，给金芙蓉磕头，二位饶命啊，二位饶命啊，跟我没关系。金芙蓉咯咯一笑，跟你怎么没关系？你别害怕，哎，你看你哭哭啼啼的，大老爷们这何苦的？哎，你只要说实话，我指定不伤害你。哎，行啊，你别问我什么，你慌慌张张背个小包。你干什么去？
3: 我师父让我去送个信儿。
2: 哎，这就对了，送什么信儿？
3: 让我赶紧奔丞相府面见秦丞相，就说国家通缉的要犯月亭就住在葛仙庵，让朝廷快派官人来捉拿于他。我就送这信儿。
2: 兄弟，听清楚没有？
4: 原来如此，实在是可恶！
3: 师叔跟我没关系，我要不去，我师父得杀我，我靠着他吃饭，我怎么办？
2: 月亭说跟你没关系，你起来起来，别跪着，起来讲话。
3: 我不敢，你饶了我才敢起来，
2: 饶你，你起来。
3: 哎，多谢二位。
2: 尽管如此。小老道战战兢兢在旁边站着直哆嗦。哎，这会儿月亭又问我说，你跟你师父究竟怎么回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加害于我？小老道看看金芙蓉，
3: 老人家，我说实话说瞎话？
2: 要废话
3: 自然说实话了，说吧，有什么说什么。无量天尊，哎呀，月施主容禀吧，
2: 他那是这么回事。原来我们葛仙庵这小庙有一位观主，那是我亲师父，亲师父葛道爷，名字叫葛元禄。
3: 可是后来啊，我老师要游方，上寺外溜达溜达，临行之时跟我交代说叫我把庙宇看好。我当时问我师父，您什么时候回来？我师父说不一定，归期不定，也许十年八年，也许三年五载，就是我不回来你也不必焦急，庙上的东西都归你执掌。就这么的，我师父就走了。我两眼望穿呐，盼呐，盼呐，一晃三年，我老师葛元禄也没回来。说这话吧，又是三年前了。三年前就死的这老道来了，就死的这老道来了。其实他的原名叫王道恒，又叫王老道，来找我。他说跟你说件事儿，你师父葛元禄啊死的西藏了。他在游方，他死在那边了。临死之时啊交代的清楚，让我来接管庙产，所以我来了。这从今以后，这葛仙庵就归我负责了。咱们两个人执掌，二位请降啊。他那么一说，我能信吗？我当然不信。
4: 哎呦，这王老道比什么都横的邪乎，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我打不过他呀，我就得听他的。
3: 打那之后，葛仙庵就归他了。我就成他徒弟了，靠着他吃饭。后来我们俩唠嗑前，我说葛仙庵得姓葛的人才行，你姓王怎么能行？他说那不许改个姓，所以王老道改名姓葛，顶名冒替，顶着我原来师父的名字就成了这儿的观主。外界的人都管他叫葛道爷，他假牌的，但是我怕他，我没有办法。再就是三个月以前，月婷就问三个月以前怎么了。三个月之前呗，这位女施主来了，她一指金芙蓉，这女施主来了，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就找到葛仙庵，当时就要站这个地方。我这个贾老师当然不干了，他们两个人就在阳台比武大战三天三夜，最后这位女施主甚厉害，把他给治得悲悲服服的，所以他跪倒管这位女施主叫师叔。就这么呢，就把他接进到庙里，把东跨院拨出去，叫这位女施主住，管吃管喝，在女施主面前他是唯命是从。他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他我呢哪头封印我随哪头，他们的事情我管不着，我只是一日三餐叫干什么干什么而已。哦，这么回事。月平平吧转脸问金芙蓉，我姐姐怎么他管你叫师叔呢？金芙蓉乐了，他管我叫师奶奶才好呢，我管他叫什么，他爱叫什么叫什么，他听我的就可以。不过兄弟，他贼性难改呀、啊！你看他那眼神，你瞅他那个奸诈劲儿。尽管他张嘴师叔长，闭嘴师叔短，我仍然对他夹着提防。你看，咱俩刚才说话，他在外头偷听，不然的话，我能把他打死吗？狗改不了吃屎。我这次下了毒刑。原来如此。帮着忙把这个贾葛老道埋了，庙里头收拾干净，天也亮了。月平就琢磨，我在这儿待着不行啊。姐姐，方才我说过了，我要走啊，你上哪儿去？上大金找秦桧的罪证，到金乌珠那里头，我只要把他的罪证找着，我爹爹的官司才能够昭雪呀。你一个人去能行？那怎么办？现在我就豁出去了，

0: 我看兄弟这么办吧，咱俩初次相交，虽然男女有别，但是咱们走的条路是一条路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能不能姐姐陪着你，咱们姐弟一起去，我给你打打下手。
1: 哎，不，
0: 姐姐，你能耐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有你在我身边当然是好，不过你讲话的孤男寡女诸多不便，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们老在一起这不太合适，是不是的？所以啊，姐姐您该干什么您干什么，这我就感恩不尽，有朝一日我父昭雪之后，我必要报大恩。行了，别说了，你这是烦我呗，嫌我在你眼前害事。好了，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什么事儿我不勉强。要那么的兄弟，你准备从哪块上大金国？
1: 我
0: 听说一般上大金国头一道关要赶奔安徽淮安淮河渡口，我从那块上大金，当然了，我没有金牌，也没有官凭路引，想到大金国是困难的，但是我深信朝廷肯定派信使走淮河渡口，一旦被我发现，我把他杀了，夺金牌，抢过来官凭路引，我就顶名冒替，我不就混到大金国去了吗？嘿，说的多轻巧，多省事，实际上能那么简单吗？那怎么办？现在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就得执行下策了。好吧，你这人我了解，一条道跑到黑，九条牛都拉不回来，好吧，随你自便，我祝愿你一帆风顺。姐姐，如此说来，这后事我不管了，我就此告辞，咱们后会有期。这岳霆说走就走啊，斗笠、蓑衣、麻鞋、裹腿、百宝囊、铁伞、应用之物带好了，又带了足够的银两，离开葛仙庵，上哪？上安徽，赶奔淮河渡口。路上无话，非是一天的时间，这天到这地方，这就是海关呢。这边属于大宋，在这签字画押之后，履行完手续，才能到大金国去。那属于两个国家呀。他当然了，现在什么手续也没有，他也不敢过去。就在淮河渡口，这地方叫朝阳镇，他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出去干什么呢？先有个立足之地，没事儿他上渡口那儿蹲着去，盯着往来的人，看看什么人去办手续。如果朝廷来的信使，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要是秦桧派的人，身上就带着金牌，我就夺过去。你看这位还真就认上真了，一天两天五天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看谁都不像。到第六天头上了，哎，他这蹲着呢，顺着官道来两匹快马，马鞍桥上坐着两个中年的汉子，软包巾，披风大带，挎着长剑，斜背着包袱，满脸都是尘土，就到了渡口这儿。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有一人牵着，一个人去见官人。岳霆就站起来了，差不多呀，看这个派头，这背不住是临安来的官人，他就着了急了，在门口来回溜。一会儿就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把这俩人送出来了。二位不远送了啊，手续都办完了，
1: 随时打招呼，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一早吧，我们在朝阳镇这还有点事儿，办完了明天来找您了。
1: 行，
0: 我把船只准备好了，随时恭候大驾。再见，再见，再见。
2: 啊！
0: 月平在旁边听得清清的，一点都不带错的。这就是奸相秦桧派来的信使，甭问，身上背那包里头肯定有秦桧见金乌珠的金牌，肯定有密信。这样弄到我手里，这就是罪证了。哎，再把关平陆隐夺到手，我就能到大金国面见金乌珠。想的这是万分激动，心说我得跟着这俩小子。你看这俩人转身回来，牵着马进了朝阳镇的前街。前街有一座店房，他们俩打了店。岳平一走一过一看，哦，住在这儿了，高升殿啊，这么多高升殿，我也住这儿。回去把东西他取来，算了账之后也住进高升殿。白天不能下手，就得等到晚上。一直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小月平把斗笠蓑衣全都去掉了，背着铁伞，收拾得干净利落，偷偷的到了这俩小的房间外头。一看屋里头锃明刷亮，这两个人没睡，高谈阔论。窗户虽然关着的，听得清清的。月平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这个上年纪的不超过50岁，47、8岁。那位38、9岁，个头稍微高点。两个人的肉都翻翻着，天热都拖着光脊呢。长剑在墙上挂着，包袱在床头搁着。眼前的桌案上是罗列杯盘，烧鸡扒鸭子和什么吃的都有，放着几瓶老白干。其中这个上年纪的人正说呢，我先列啊，明天咱就走啊，丞相交代的清楚，事在紧急啊，咱能不走吗？把信送上去咱没事儿了，一领赏钱咱就回来了，这是肥差呀，我老哥哥，干什么有这个发财快，一来一往吃香的喝辣的，就能得他文银1000两，这不是肥差吗？这话是不假，不过我寻思啊，咱在这多待过两天，丞相也没跟着，就说变了天了，道路不好走，拖两天又有什么关系？哥，你还有什么事儿？兄弟，我无话不谈。我在朝阳镇这儿有个熟人，嘿嘿，上一次我来，我们俩就处热了。我打算到他那儿住两天，亲热亲热，然后咱再走。啊，娘们儿啊，嘿，我大哥你可真行啊，走哪哪都有熟人。怎么这娘们跟您还不错？
2: 不错。
0: 可好的，知疼知热，他已经表示了愿意一辈子服侍我。我打算把这个事儿给他办办，咱们到大金国回来，我就把他烧着回了临安。我那块耗了2处房子，我们俩就算正式的夫妻了。我现在光棍撂脚汉子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挣的钱太多，也没地方花去。行。你就没想想咱们这是什么事儿啊？这要耽误两天，一旦出了点什么变化，丞相怪罪下来，焉有命在？你也好不了，我也好不了。你要听我的，明天咱们走，办完了咱们赶紧回来，那有多好？是。那个上年纪的冷兵一摆手，哎，小心窗外有人。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

0: 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小月平正在窗外偷听，让人家屋里人察觉到了，看来这俩人不白给呀。那个上年纪的扑一口把灯吹了，伸手在墙上把长剑就撤出来，擦亮亮。那位把剑也拽出来，

0: 岳平心说行啊，我一点伤都没有就被他们察觉了，嘿，那就动手呗。我你谁出来看看就清楚了，好小子你等着他。上年纪那个主一脚把窗户蹬飞了，先抓了把椅子扔出去。那个说扔椅子干嘛？他怕外边的人暗中下手，扔把椅子做护身。啪扔完之后，蹭蹭两个人跳到院里，一边一个合宝剑，把架势就拉好了。什么人？要讲究打仗，那岳平那太内行了，大仗小仗参加过多少次，一点也不紧张。岳平也没拽宝伞，背着手往这一站。二位，这可是店房，别人都睡了，最好咱别惊动旁人，那么做他有点缺德。认识我是谁吗？你究竟是谁？岳平，岳飞之子啊，国家通缉的要犯。对
1: 对对对，
0: 请问二位你们是哪儿的？嗯，这不说我也知道，奸相秦桧府里的爪牙，要赶奔大金国的信使，是也不是？哎呀，哥哥兄弟，这小子什么都知道，不能留个活口的，上上开。两柄宝剑跳过来圈住岳平。岳平一不着急二不着忙，身形转动，唰唰唰上去，一伸手就是鬼影拂形了。那岳平那手底多干净，相反的把两个人给圈到里头了。岳平一想啊，留活口的，留活口的，我好问问是怎么回事。十几个照面之后一转身，这功夫别动别动啊，啪啪，这俩人乐得大了，一个轻着宝剑，这事儿一个，这事儿点穴全动不了了。岳平转到他们头前挨个看看。老实了吧，在这待会儿吧啊，我到你们屋里头检查检查。岳平就进了他们屋，一看吃喝还真不错，好几瓶酒才喝了一瓶。嗯，那有包袱，他把包袱拿过来，打开包一看，换洗的衣服。那个包拿过来一看，也不例外，还有几两散碎的银子。床底下哪儿都翻到了，他俩随身带的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信，也没有官凭录引，更没有金牌。藏在哪儿了？我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转回身，他到院里头，把两个人这身上又搜了搜，什么也没有。岳庭这回可着了急了，原来以为这万无一失，这怎么办？没有。岳庭赶紧把他们穴道给他解开，在解开的同时，啪啪两掌，拧胳膊给捆上来。捆好之后提了过来，拿着他们的宝剑压着脑门子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哼，干什么的你都猜对了，你还问什么？再说一遍，丞相府的二等侍卫，我叫公孙阳，那是我兄的公孙玉。你们干什么来了？奉丞相所差

0: 到这儿办点闲事儿。闲事儿？你们不是要赶奔大金国去送信去吗？月平啊，高，真高。我们可不是说你高，说的是我们丞相高，料事如神呢。我们丞相早就猜到了，你小子肯定在淮河渡口这做文章。如果派人送信在这儿走，遇上麻烦怎么办呢？所以我家丞相早有安排，真正的信使已经从黄河渡口走了，早走了。我们俩无非是吸引你罢了，把你牢牢的拴到这儿，真信使好脱身，明白了吗？
1: 哎呀，
0: 月平心说，好一个老匹夫秦桧，真奸呐！哎呦，我上了当了，白白在这耽误了这么多天，闹了半天是一出戏。他一着急之下，好狗头啊！不是，两箭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刚扎完了，就听身后像银铃一般咯咯就乐开了，
1: 咔咔咔咔咔咔，
0: 谁？一回头一看，那姑娘金芙蓉站在他身后。兄弟别害怕，姐姐来了。
1: 哎呀，姐姐，是你把我吓了一跳。
0: 哎呀，我说兄弟，你真够蠢的。方才他们两个人说的话我全听见了，你看那奸相秦桧奸不奸？你16个也斗不了人家，说你毛嫩你不服，说你肩膀头窄你也不忿，如何？如之何呀？你是个傻小子，叫人给赚了。真正的信使走的是黄河渡口，要按时间上推算，你就早就到了大金国了。对不住，这一阵都见着金乌珠了，人把那罪证都藏起来了，你上哪儿找去？你纯属是马后客呀。
1: 哎，
0: 姐，你说我怎么这么犯蠢？像我这种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如此说来，我爹的官司没希望了。也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把死尸先弄屋去，先弄屋去。一会儿惊动了旁人就麻烦，我找你来有事儿。死尸挪了。这姐弟二人这才长谈。小月婷就问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要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我要想办的事情，没个不成功。”哎呀，你也别着急啊！刚才听我说那番话，你是不是感觉着的凉了？没有，还有希望，你的福分还不浅啊！姐姐，这话什么意思？我要是没事儿，我也就不来了。跟你这么说吧，你走了之后，我把庙上的事情处理了处理，一切的事情交给那小道士。可我回屋收拾我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就压到茶盘底下。哎呀，我大吃了一惊，拿起纸条来一看，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说赴金国的信使不走淮河渡口，改走黄河渡口，金牌、官凭、路卡等物全在黄河路口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姓廖，叫廖天禄，已经走了。你猜这纸条谁给我留下？谁？穆剑先生，你看纸条我带来的。月婷一看呐，跟金芙蓉说的一点不差，他把纸条撕了。姐，我恨透了穆剑，我想。

信谁，我不相信他，假的，肯定是假的。这个人人前一面，背后一面，两面三刀，纯属是个伪君子，我不信。呀呀，你待着，又瞪眼睛又吹胡子的，你相信谁？我看你就相信你自己，到了一定的时候连你自己你都不相信。可姐姐我当时也不相信，我就合计着我待着也没事，不如我去一次黄河渡口，你在淮河这儿，我上黄河渡口了。实不相瞒，我真把姓廖的那个信使给等着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跟你一样，趁着他没留神我把他给杀了。金牌、官凭、路卡，所有应用之物还有书信都得到我手了。你说穆剑先生说的瞎话吗？说瞎话怎么我到那块就遇上了？真的，真的，你看，我给你送这玩意儿来了，打开看看。月亭打开一看，光闪闪一面金牌。这个金牌干嘛用的？就是奸相秦桧有急事求见四郎主金乌珠，书信都不好使，就得凭这面金牌，没这碗人不见。所以拿它做个证件，官凭路卡，官凭路引，那是过关出国的手续，少一样也不行，全套的都有。哎呀我的姐呀，你真是我亲姐姐，我怎么感谢你，我的姐姐。小月亭年轻，这一高兴拉住金芙蓉的手，姐姐你太好了，把姐姐抱住。看金芙蓉烟势力倒，就利用这机会身子往前一靠，倒到小月亭的怀里头，也紧紧把小月亭给抱住。月亭高兴的激动的万分，不知道你怎么好了，抱着金芙蓉奔奔还来两个黑子，你这边好不好，奔奔亲两口。金芙蓉也没躲也没闪。哎呀，小月亭激动的心了，我们家的官司有了头绪了，我认为这事彻底凉快了。哎呀哎呀，没想到眨眼之间就这么大的变化，激动万分，所以眯缝着眼睛好像在驾云一般，搂着金芙蓉过了能有五六分钟，好像打个盹儿才醒了。呀，这怎么回事？月亭疼着脸就红了，心说我忘乎所以，怎么有点失态了呢？赶紧把金芙蓉推开了。姐，姐，对不起，我呀，怎么了？你后悔了？你不愿意这么做？他不认你是，我是你小弟，你是我姐，这，你拉倒吧。我月亭啊，我哪儿都喜欢你，就唯独这一点我不喜欢。你说穆剑是伪君子，我看你就是伪君子。我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欢我不喜欢我？说实话。喂，说呀。有点喜欢。你这不得了吗？不管有点也好是怎么的也好，你喜欢就得了。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怎么感谢我？姐你说吧，你说吧，将来我们家的官司完了，你是头一个大恩人，您说吧，让我干点什么？这事情太好办了，如果你要报答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我终身要服侍于你，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未来的妻子，你答应。你要说不愿意，这东西我拿着转身我就走，从此之后画地绝交，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说怎么样？姐姐这

0: 这能合适吗？这个婚姻大事，必须由老人做主。别来那套，咱是练武的人，当面锣对面鼓。我这么大个姑娘，我以身相许，我都不害臊，你还什么臊？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喂，姐，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无以为报。既然姐姐以身相许，小弟答应了。真的，这还能儿戏？好，不过你这小白脸的说话呀，我不相信。你光嘴头这么说不行，咱们两个人必须得盟誓。二人就在这屋里头双双跪倒，上有天，下有地，中间离地三尺有神仙。一个非月平不嫁，一个非金芙蓉不娶，两个人对天盟誓，这还不行，磕破了中指。那还有老白干呢，把杯刷干净，倒了酒，滴进去血，然后交换了酒杯，喝了血酒，那比那登记那玩意还厉害。说领个结婚证、登记证比那厉害，血酒都喝了，不能欺骗天地啊，不能欺骗神灵，这个事儿就算板上钉钉。金芙蓉乐的眼泪淌下来，一头扎到月平的怀里头，高兴的哭了。月平这心热乎乎的，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总觉着有这么个人在自己身旁，有了依靠了，也不能叫姐了，怎么办呢？干脆就叫名得了。就这么的，未来的夫妻两个人经过一商量，月婷说：“这么办，你呀，先回歌仙庵，你去听我的信儿去。我拿着这些东西上大金国，我冒名顶替。”我去见金兀术，一旦把那些罪证落到手里头，妥了。我去见皇太子赵元勇，皇太子已经发了誓了给我做主，在皇上面前狠狠的奏秦桧一本，到了那时我们家的官司就有头了。嘿，将来你也算一品的夫人。我平哥，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怎么得了呢？我还觉着我有点心惊肉跳。不行，还是我跟着你去吧。你看关卡录影开的是两个人的名字，正好咱们俩人，那上没写着男女，咱就冒名顶替，有我你在你身边，一旦有点闪失，我可以给你帮忙，遇上麻烦事情咱们两个人还可以切磋切磋，商讨商讨，总比你一个人强。对，说的有理，要那么说，你我二人同奔大金。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2: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3: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4: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6: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5: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7: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

0: 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5: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潮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连条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今天，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穴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 两台机组

0: 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帮我打120，拿出战衣。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6: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5: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7: 这事情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很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5: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8: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8: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且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

0: 会投降。
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3: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

0: 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

0: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从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换。而这种转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 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特朗普在内的这些这个政治。

0: 领导人不要呢觊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芬兰岛即使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芬兰岛归属问题的这种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芬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芬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这种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1: 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8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 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着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的是这个由地线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控权，就是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 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正浩大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大群，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嗯，像你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地方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地方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它组建了多域特遣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地方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

0: 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他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尊敬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界新闻》。
1: 以下是一周要闻。
0: 近期，吉林省正式启动2026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系列活动，解锁吉林秋日文旅新体验。作为全省秋季文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将迎来黄金博物馆开馆、第21届白桦节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示我市金秋文旅魅力，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据了解，作为全省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的重头戏，9月19号，我市黄金博物馆将正式开馆。届时，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启动仪式将隆重举行，正式拉开全省及我市秋季文旅活动大幕。活动现场将集中发布全省秋季文旅优惠政策、全新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启幕第21届吉林桦典白桦之约白桦节系列活动，多形式、多维度展现我市独特的生态风光与黄金文化底蕴。除系列启动仪式、文旅惠民活动外，9月19号当晚，我市还将举办第21届白桦之约专场文艺演出，以文艺展演赋能秋日文旅，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金秋桦典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与城市活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秋日文旅体验。为进一步盘活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省文旅厅统筹整合全省文旅资源，推出联动惠民政策，依托我市黄金博物馆、宝戏台金谷景区两大特色点位，联动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双向惠民福利。游客在我市两大点位购买黄金，可享受省内29家重点 A 级景区门票打折等优惠。同时，游客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桦典两大点位购买黄金，可直接抵扣40元。双向福利互惠互通，切实让利于广大游客。近日，黄金博物馆历史展区展陈工作有序推进，首批精选珍贵历史实物与文献史料率先完成布展入柜，一件件承载百年记忆的老物件、旧档案，让夹皮沟踩进历史，正逐步从文字叙事变成观众可触摸的鲜活见证。
1: 此次率先进入布展的史料实物，横跨清代、民国至近现代多个历史时期，涵盖采金生产工具、矿业档案文献、矿山生活物件三大类，既有清代民间采金沿用的石碾滚、溜槽、辘轳等传统生产工具，还有民国时期的矿业开采证照，以及建国后夹皮沟金矿的生产器械、劳模奖章、珍贵老照片等。这批藏品通过民间征集、档案调拨、矿山留存多渠道汇集而来，不少藏品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既填补了馆内历史展陈的实物空白，也初步串联起夹皮沟金矿从民间私采到官办运营再到现代工业生产的完整发展脉络。
2: 这批入柜的史料实物，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征集、筛选和专业修复，每一件都对应着夹皮沟采金史的关键节点。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遗存，我们严格按照文博展陈标准配置了展柜与防护设施。老物件从库房走进展柜，就是要让百年经脉的历史真正成为观众可看、可感、可触摸的鲜活记忆。
1: 随着首批实物陆续入驻，博物馆历史展区已初步形成展墙叙事加展柜实证的立体化展陈雏形。此前系统梳理的吴大成招抚韩边外、闯关东先民拓荒采金等历史篇章，如今有了同期生产生活物件作为实物支撑，历史叙事更加具体饱满。观众穿行期间，既能通过展板理清历史发展脉络，也能通过老物件直观感受当年采金人的劳作场景与生存状态，读懂黄金背后的开拓精神与家国底色。
2: 实物史料是博物馆的文化内核，也是讲好黄金故事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馆藏、优化展陈，用珍贵实物承载百年经脉记忆，为桦典黄金文旅品牌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1: 目前博物馆各展区展陈工作正按节点稳步推进，后续还将有更多馆藏文物分批进场布设，全部展陈内容将在开馆时完整亮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黄金文化盛宴。
0: 随着黄金博物馆

0: 馆开馆日期的临近，馆内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工作正稳步开展。项目坚守光影叙事质感塑展的核心理念，以专业化差异化光影设计雕琢展品细节，让馆藏珍宝在光影流转中焕发历史光彩，全方位升级观众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匠心细节夯实展馆展陈质感。博物馆灯光设计紧扣山河翠帘金石为开核心文化内核，聚焦室内空间光影品质打造，摒弃传统主灯直射的单一照明模式，创新采用分层柔光照明体系，柔化光线质感，均匀充盈空间光影，让金色不锈钢材质的璀璨光泽与混凝土墙面的厚重质感完美交融，生动演绎黑石藏金的独特美学意境，构建出兼具工业硬核底蕴与人文文化韵味的沉浸式观展空间。展陈区域灯光方案经多轮专业研讨反复调试，结合不同展品的形态特质展陈定位，量身打造差异化照明策略，精准适配各类展陈场景，最大化释放展品的历史底蕴与视觉表现力。针对十年滚、老式采光器械等金属石材硬质展品，重点采用侧向重点投射光源，精准勾勒器物立体轮廓，细腻还原肌理纹路与岁月痕迹。针对纸质档案、老照片、老旧证照等文史展品，专属搭配温润漫射柔光系统，保障文字清晰、画面完整可辨，细腻呈现文史资料的细节信息，让观众清晰读懂馆藏背后的岁月故事。对于馆内核心标志性展品，则采用定点聚光照明模式，搭配暗调环境光影，塑造专属视觉焦点，自然引导观众视线聚焦展品核心，强化展陈层次感，让观展节奏张弛有度。
1: 灯光是展陈的隐形画笔，好的灯光不是简单照明，而是让展品自己说话。我们通过光影的层次和温度，放大老物件里的历史细节，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读懂甲壳沟的彩金往事，沉浸式感受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
0: 目前黄金博物馆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效果优化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团队将结合展区叙事脉络与观赏体验需求，动态微调光影层次，以精细化专业化的光影设计为展馆正式开放保驾护航，倾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细节质感与人文温度的沉浸式观展新场景。
2: 9月10号早上7:28，我市新修建的红石大桥完成为期半年的拆除重建，正式通车运行。
0: 据了解，原有红石大桥始建于1960年，原桥全长284米，受建设年代建设标准限制，桥梁长期服役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通行条件已无法满足群众日常出行需求。今年3月5号，我市正式启动红石大桥重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市交通局、市公安局、红石喇子镇政府紧密协同，通力配合，有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如期竣工。升级后的红石大桥整体品质全面提升，桥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剪枝转连续箱梁结构，荷载等级达到公路一级标准。新桥全长297米，较原桥增加13米，桥面宽13.5米，较原桥拓宽2.5米。桥梁人行道全部采用防滑火烧板铺装，以有效提升行人通行安全性与舒适性。此次该桥的顺利通车，将进一步完善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路网结构，大幅提升路段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
3: 红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全市交通建设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惠及两岸群众的一件喜事。大桥顺利建成，离不开省交通运输厅悉心指导与大力扶持，也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高位推动。建设期间，施工单位攻坚克难，科学施工，严抓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抢工期、保节点，按时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红石大桥的通车打通了区域交通瓶颈，完善了市域路网布局，既方便了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也将有力带动沿线产业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我市2026年金融教育集中宣传日活动在金城广场举办， 本次活动由化电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市政法委及多家金融机构举办，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为现场群众送上全方位的金融知识盛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深度剖析真实案例等形式，重点向群众拆解黑灰产、虚假高收益承诺等新型金融网络骗局，并耐心解答关于官方维权渠道的各类疑问。同时，流动宣传小队主动出击，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的防诈骗与支付安全科普。现场还同步推进扫黑除恶宣传与行业诚信倡议，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金融安全氛围。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本周末的天气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0: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造纸术诞生于中国。造纸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纸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书写方式，使很多重要的文字和信息得以保存下来。那么纸是如何被发明并被广泛使用的呢？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初期的麻纸被确认为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它的发现说明早在西汉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用黄麻等植物的茎或者树皮造纸的技术。但是这种纸啊很粗糙，不便于书写。东汉时期，公元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发明了用树皮、破鱼网、麻头等做原料的纸张制作工艺，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既经济又适合书写的纸张。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公元404年，楚帝桓玄下令以纸代简，使纸张成为了正式的书写材料，包括书写公文。从此用竹简书写文字的历史宣告结束。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树皮造纸的基础上发展了藤皮造纸，使纸产量增大，纸也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商品，还留下了洛阳纸贵的故事。洛阳纸贵这个成语说的是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的作品《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交口称赞，竞相传抄，为此造成纸张缺货。于是纸店老板只好到处去进货，纸的价格也涨了好几倍。后来人们就用这一成语来比喻作品风行一时，广为流传。隋唐时，纸的加工技术突飞猛进，纸的品种和样式也越来越多，不但出现了10种颜色的染色纸，还出现了备受书画家喜爱的用青檀树皮制成的宣纸。唐代的人们还以竹子为原料制成了竹纸，这种造纸的技术要比国外早1000年左右。宋朝时，纸的用途越来越广，除了书画、印刷和日常生活外，我国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叫交子。北宋纸币的发明比欧洲早了600多年。明清时，手工造纸已经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出现了各种非常精美的装饰用纸，比如用于室内装饰的壁纸和用于喜庆集市的绢华纸等，并且远销国外。到了清代末期，手工造纸业日渐衰落，随着机器造纸技术的引入，我国的造纸业由手工制造进入了机器制造的全新阶段。纸是如何制造的呢？我来讲讲古人的手工造纸。首先，我们要准备原料。纸是由纤维素互相交缠而成，所以古人选择纤维素较多的植物来造纸。常用的植物材料有以下3种：麻料，如黄麻等植物的外皮；树皮料，比如青檀、桑树等植物的皮；竹料，比如毛竹、雌竹等各种竹子。有了原材料，就开始要切碎原料。首先将植物原料连同麻头、粗布的纤维细长，是造纸最好的材料。用它造成的纸寿命可以达到2000年以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之后就要洗一洗、搅一搅，让原料变干净。干净的原料需要放到大桶里或者池水中浸泡半年以上。把泡好的原料放入一个大桶内，与石灰一起蒸煮，直到完全煮烂。为什么要加入石灰呢？为了去除树皮等植物原料当中的果胶，

0: 西汉时，古人在水中加入生石灰，使水温升高，促进脱胶效果。东汉时，改用加入草木灰，再用火煮。草木灰有较大的碱性，可以溶解果胶和木质素，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为了使纸张变白，明清时代的古人将原料搭在木架或者竹架上晒，以促使有色的纤维素借由大气当中的臭氧得到漂白，然后再把原料放入有孔的皮囊当中，置于河流当中冲洗。这样的步骤需要重复三次，所以也称为三漂三洗，时间要半年以上。经过这样处理的纸张，不仅颜色较白，也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快速老化。将泡软的原料放入到石臼里打烂，再倒入水槽内打成黏黏糊糊的纸浆，将纸浆倒入抄纸槽，并加入由黄竹葵和杨桃藤等植物做成的纸药水，这样做成的纸才不会薄厚不均，并且能够让纸张更加的结实。等纸浆冷却以后，就可以用竹帘把纸浆捞起来成为纸模，这可需要很熟练的技巧呢。把压到半干的纸放到太阳下晒干，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张完好的纸了。为了防止纸张被虫咬，古人有时还会把黄柏皮晒干碾成细粉，并做成水溶液来染纸。有时古人也会用胡椒、花椒、辣椒泡成的汁液来染纸，同样可以起到防虫的效果，是不是很神奇呀？好了，纸的由来今天我先讲到这儿，以后的节目当中我再给小朋友们讲一讲纸的发展吧。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2: 大家好，我是吴碧霞。
3: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
4: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0: 小朋友，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编剧吴玉中，今晚来听第一部的第十五和十六集。
5: Hello，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6: 小公主的眼泡，冲刺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好玩，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9: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十五集，老师没来。同学们都在等班主任刘老师，可始终见不到人影。最后一个长得又高又帅的男生领着几个小妖怪，拖着一堆课本走进来。
10: 我叫宋哥，是刘老师让我给大家发课本的。刘老师是咱们班的班主任，我不是班长，班长要等刘老师对全班熟悉了才能选出来。
11: 那怎么样才能当班长呢？
10: 哦，我也不知道，不过肯定要表现好才行。
11: 怎么样才算表现好？
10: 那要看刘老师怎么要求了。
9: 有了课本，大家都忍不住看起来。奇小怪翻了一下，发现里面好多都是画，有不少字他都认得，一点都不难。他又等了半天，刘老师还是没有来，最后高兴校长进来了。
12: 你们刘老师今天不来了，大家都领到课本了吧？爸爸妈妈也在外面等着呢，今天中午有没有饭？现在就可以回家了，下周一 再来上学吧。
9: 同学们一听老师来不了，都有点失望。齐小怪不死心，就问校长：
11: 刘老师为什么不来呀？
12: 你们刘老师和我生气了，生了好大的气，今天不会来了。
9: 这一下刚要跑出教室的同学都站住了，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刘老师会生气。
11: 高兴校长，你不是从来都不生气吗？
12: 我没生气，是你们刘老师说我气他。
11: 那你是怎么气的刘老师呢？
12: 这个嘛，主要是教学方法上的分歧，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们的肚子不是饿了吗？赶快回家吧。
9: 出了教室，齐小怪找到了阿土，然后又去找杜高高。可是杜高高不理齐小怪，齐小怪这才想起来刚才换座位的事儿。杜高高生气了，可齐小怪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
11: 哼，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阿土，我们走。
9: 走了一会儿，齐小怪发现杜高高一直跟在后面，就故意跟着阿土。
11: 杜高高不跟我好了，阿土现在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
9: 阿土一听高兴极了，杜高高却不干了，他拦住齐小怪：
13: 哎，你还欠我一整板的巧克力呢，你别不认账。
11: 那时候我们是好朋友，现在不是了。
13: 当时是我让出第一个好朋友，你才答应给我巧克力的，你答应了就得说话算数。
11: 好吧，我会给你带巧克力，不过我们不是好朋友了，我现在只有一个好朋友，是阿土。
9: 说完，齐小怪拉着阿土朝前走，杜高高还是跟在后面。
11: 阿土，你回家还要从土里走吗？
14: 对呀。
11: 我可以看吗？
14: 可以看。
9: 阿土刚说完，杜高高就又跑到前面，把齐小怪和阿土拦住了。
13: 哎，等等等等，我也要看，
11: 可不能给别人看，只有好朋友才能看，是不是阿土？
14: 没错。
13: 那我还当好朋友？
11: 你已经说过不当了。
13: 我没说过。
9: 齐小怪想了想，好像杜高高还真没说过，刚才他只是不理自己，并没有说过不当好朋友。齐小怪就想，要不要和杜高高和好呢？正想着，杜高高又说话了：
13: 你要是同意我继续当好朋友，我就不要巧克力了。
11: 阿土，你说行不行？
14: 行。
13: 那我们还是都算第一个好朋友。
11: 好吧，都算第一个好朋友。
9: 就这样，三个人又成了好朋友。到了树林里，阿土钻进土里回家了，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齐小怪还以为他会用头上的犄角钻土呢，结果根本不用。齐小怪和杜高高在树林间找，想看看阿土从地底下哪里走的，可地面一点都不动，根本看不出来。第十六集，上错了学校。回家的路上，齐小怪一直跟齐大怪说学校里的事儿，说了刘老师和高兴校长生气了没来，说了阿土从土里回家，又说了教室里有守家怪， 最后也说了巨人被放屁咒崩飞的事儿。
15: 哎，儿子，这巨人放屁的时候，我和很多家长在外面都听到了，还以为是学校放炮庆祝开学呢，原来是巨人放屁。哎，巨人飞上天，我应该也看到了，不过那时候只能看到很小很小的一个点儿，还真不知道那就是巨人啊。
11: 爸爸，如果巨人真要赔钱，咱们能赔得起吗？
15: 哎呀，儿子，不用担心，那个巨人是高兴校长用法术变出来的，就是为了逗大家高兴的。因为他是高兴校长嘛，所以根本不用赔。
9: 最后，奇小怪又告诉奇大怪，杜高高换座位的时候猜对了奇大怪的名字。
15: 哈哈，这很容易猜嘛，你是奇小怪，你爸爸我当然就是奇大怪了。
11: 那杜高高他爸爸就叫杜滴滴啊。
15: 哎，没准儿就叫杜滴滴。哎，下周见了杜高高，你问问他。
9: 奇小怪不用问也知道不可能，不过他觉得奇大怪这个名字也不错，因为一听就知道是奇小怪的爸爸。快到家的时候，奇大怪突然站住了，然后蹲下来问奇小怪：
15: 儿子，你能不能帮爸爸一个忙？
11: 当然可以啊，我最喜欢帮忙了，要我帮什么？
15: 你今天上的学校不是玻璃姨妈推荐的劲蹦蹦小学，而是乐呵呵小学。
9: 奇小怪这才想起来，
1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当时说教室选学生的时候校长要说乐呵呵小学呢，原来不是校长说错了。爸爸，学校就叫乐呵呵吗？
15: 嘘，对呀，你进学校的时候没看到乐呵呵的大树吗？学校的名字就是因为乐呵呵的大树起的。
11: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没有见到表哥，也没有看到有高楼。爸爸，那我是不是坐不成电梯了？
15: 想坐电梯太简单了，那天咱们去城里商场，你随便坐，不管是竖梯还是扶梯都能坐。不过你今天上的乐呵呵小学没有电梯，有电梯的是你表哥上的紧绷绷小学。
11: 那紧绷绷小学有高兴校长吗？教室里有守家怪吗？
15: 都没有，也没有杜高高，也没有阿土。
9: 奇大怪去紧绷绷小学看过了，和奇小怪今天上的乐呵呵小学完全不一样，很现代，但一点儿都不好玩。听到这儿，奇小怪立刻就表示他愿意上高兴校长的乐呵呵小学，不会怪爸爸的。
15: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愿意。哎，可是你妈妈肯定不愿意，你说怎么办？
11: 嗯，放心吧，我来搞定妈妈。
9: 还没进家门，奇小怪就喊起了妈妈：
11: 妈妈，妈妈！
9: 他太喜欢乐呵呵小学了，想立刻就告诉妈妈，可是妈妈不在家。奇大怪看到妈妈不在家，就喊八十七：
15: 八十七，八十七，你在哪儿呢？
11: 爸爸
15: 啊，
11: 别喊了，八十七也不在。
9: 八十七平时都是隐形的，爸爸妈妈都感觉不到他。有时候奇大怪正在厨房做饭，八十七跑去闻味儿，会把奇大怪吓一跳。家里只有奇小怪能感觉到他在哪里。不管他怎么隐身都没用，这是奇小怪小时候和他玩捉迷藏 练出来。

0: 来的。齐大怪去看了一下乌匣子，果然没在。乌匣子是一个木头盒子，就是盖好新房子后，请守家怪来看家的时候，给守家怪住的。守家怪可以藏在乌匣子里离开房子，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在外面也不能见太阳，让太阳晒到就会消失的。
1: 看来是你妈妈带着87看病去了。
0: 老城里还有给守家怪看病的大夫，不过挺贵的。一边等妈妈和87，齐大怪一边开始做饭。齐大怪做饭是又快又好吃，很快饭就做好了。齐大怪知道齐小怪啊快要饿坏了，就让他先吃。齐小怪在家的时候经常吃零食，从来没有饿过。今天第一天上学，这时候可真是太饿了，就吃了两大碗。刚吃完，妈妈就回来了，看到齐大怪挤眉弄眼儿，齐小怪赶紧跟妈妈说起了学校里的事儿，说了高兴校长，说了杜高高和阿土，还说了分座位的事儿。妈妈一听教室里也有守家怪，一下子就放下了刚刚拿起来的筷子。嗯，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齐小怪没有去表哥上的紧绷绷小学，而是乐呵呵小学。可是齐小怪很喜欢乐呵呵小学，还交到了好朋友。那么小朋友，你喜欢自己的幼儿园或者小学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2: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大家天天快乐，欢迎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秋上三霜染白发，层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扬，京城画卷第一峰。隆冬暮霜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霜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动乱。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11: 声八九一
12: 化电活力调频。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6: 就是这座城，
17: 这里是化电。
16: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8: 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

0: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3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1项、2项或者3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2: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4: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2: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6: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 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5: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7: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9: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8: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帮我打120，拿出战
11: 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4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2: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 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3: 就是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很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1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 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

0: 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1: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

0: 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2: 活力调频，
11: 一路相伴，
12: 一路相伴。
1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你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她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它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
0: 嗯，
1: 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

0: 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白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白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也。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1: 明白了。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0: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啊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师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1: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哈，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啊，我们会捕杀野。
1: 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研究员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14: 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15: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4: 嗯，
15: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4: 嗯，
15: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
14: 嗯，
15: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
14: 嗯，
15: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很喜欢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它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他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
14: 对，
15: 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
14: 嗯，
15: 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 我们叫家犬，
14: 嗯，
15: 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4: 嗯，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哈，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
15: 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如果像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啊，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
14: 啊，那
15: 比如说昆虫，
14: 是的，是的，
15: 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4: 对，
15: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的野生动物见到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4: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15: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其实你把这些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

0: 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的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1: 是的，
0: 哎，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
1: 啊，
0: 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
1: 嗯，
0: 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
1: 哎，
0: 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它这个比如说打针，那这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
1: 由于，
0: 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去淘汰的，像动物表演，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去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的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长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九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89.1
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8: 妈，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9: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哎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着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样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

0: 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它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对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它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它的母亲对它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它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

0: 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一些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犯规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6: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7: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 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由熙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6: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7: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2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1-2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6: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7: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于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5天的时段，那如果5天都是秋雨日，或者5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2、第3、第4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5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2-3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6: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7: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9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9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9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8月下旬以来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

0: 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3: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我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1: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3: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 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技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和连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收听。
4: 怎么样，睡了吗？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

0: 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4: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
5: 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8: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

0: 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三个盖杆，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2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朱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4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4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只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8号种子谢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3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上地结衣夺冠。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9: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8: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
10: 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闫子仪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1: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闫子仪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0: 闫子仪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静静、张钦颖、邱奇媛、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静静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说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4: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5: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6: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昨天呢，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今天又大胜巴林，这两场球分别赢在哪些地方？
16: 应该说本场比赛对巴林的40分大胜呢，其实是有一些超出了我的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 咱们击败哈萨克斯坦是意料之中，但是呢，巴林男篮上一场比赛。

0: 带了一些爆冷性质的击败了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菲律宾啊，他们是击败了菲律宾。包括咱们可以往上上诉一下，在2022年，当时呢，咱们和巴林有过三次交手，一次咱们险胜，一次呢赢了12分，还有一次呢，咱们是加时击败了巴林。可以说呢，巴林队从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我们或许可能跟中国男篮是一个级别的球队，或者说呢，我是稍微要弱一些，就稍微比中国男篮的实力要弱一些，但是呢，差距没那么大。因为巴林队呢，这次还是有一个规划球员在阵中，叫贾克尔·桑普森。上个赛季呢是效力于 CBA 的浙江广厦，是广厦的外援。今年夏天呢是转投了北京首钢。换句话说呢，巴林队从一开始就觉得本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是呢，比赛一开始，中南篮就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什么叫亚洲的怎么说老牌强队。在整个第一节，中南篮上来就是打了一个9-0。然后呢，在巴林队打开进球账户之后，咱们呢也是继续的扩大了分差。第一节比赛打完呢，我们已经是32-11，领先对方21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建立了非常稳定的领先了。一节比赛10分钟赢20分，那么到第二节呢，用这个咱们主教练郭士强的话来说呢，就是在第二节一上来，队员一看那相对简单了一些，被巴林队呢抓住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南篮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3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又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3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那么等到比赛打完，最终比分是105-59，咱们是以4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巴林。这个巨大分差的失利呢，让巴林队有一些心态失衡了。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的主教练、他们的队员都没有握手，直接退场了。只有巴林队一名球员过来跟咱们进行了握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没有风度的表现，可能也跟他们在赛前自视甚高比较有关系，觉得自己可以又有规划。结果呢，比赛一打，完全是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最后的分差呢，46分，可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1: 嗯，两场比赛下来，有没有表现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有没有让你觉得全队还需要继续加强磨合的地方？
0: 应该说，从两场的大胜里面找表现不好的，确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场比赛赢30多，一场比赛呢赢将近50分，想要去找一些软肋，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呢，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南篮，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让咱们眼前一亮的地方的，或者说呢让人觉得欣喜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廖三宁啊，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中南篮在后场的稳定的发动机。前面咱们一直说，三宁呢，他是一个突击型的选手，专注于自己拿分，另外呢，外线投射上也不特别稳定。但是过去两场比赛，廖三宁都是咱们的后场比较令人放心的存在。你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南篮打亚运会的庞德林，当然了，庞德林前面呢代表中南篮。也打过一些世预赛的正式比赛，应该说呢比较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了。那么他两场比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年才只有19岁，是第一次为国出战的李月洲啊，代表国家队成年队出战，因为他前面打过国青。那代表成年队出战李月洲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今天对阵巴林的比赛，作为一个19岁的小将，今天一上来毫不怯场，当然了上一场也不怯场啊，今天是6中6，三分球2中2，拿了18分，在整个球队得分仅次于廖三宁。那过去咱们老说中国队打法不够先进，是吧？老是内线去取分，被打呀，篮筐附近去终结呀。现在看呢，不全是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后卫，刚才我说廖三宁啊，像这个庞登林啊、李月洲啊，三个后卫年龄有这个咱们说叫代差吧，有中生代，有新生代，但是呢，每一个人登场。都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我们说帮助啊，包括你像这回被重新选入球

0: 不对的于家豪。于家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预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替补进到了国家队，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今天呢，于家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啊，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小组赛之后，咱们是8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中男篮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进了中男篮的后面的比赛，即便遇到一些下风球，可能他们一样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胜利。
1: 嗯，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0: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朋友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的训练比赛，那么当时呢国青队是找了2名球员出来接受采访，一个呢叫怀思南，目前呢在 NCAA 的普渡大学效力，也被认为是未来有机会冲击 NBA 选秀的球员，这是内线。那么后一线上呢就是李月洲，当时呢李月洲跟我们也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中国男篮的咱们叫青训总监，中国篮协青训总监张斌老师，原来是打二中锋的，也是王治郅他们的老师，包括我张安森他们的老师，就说呢李月洲这个小朋友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他跟咱们的传统一号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敢于出手，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语，就是他是一个具备持球大核潜质的后卫。因为咱们的一号位过去都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季伟，对吧，我上来之后我先专注于去串联球队，给队友去送出助攻，我个人进攻呢可能要稍微往后放一放。然后呢艾伦呢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后卫，他个人拿分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把整个球队串到一块，这个呢不是艾伦最强的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高世炎这样的防守型后卫，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有特质的后卫。那李月洲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自己得分，因为咱们看去年广东全运会李月洲场均得分接近30分，作为一个后卫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全运会已经是咱们国内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比赛了。李月洲现在19岁进一队，在浙江队可以打上轮换，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在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月洲作为一个新人后卫是命中过3分球绝杀的，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敢于去出手的球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李月洲的传球确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你像今天对巴林的比赛他有3个助攻，上一场对哈萨克斯坦他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助攻，而且他很多助攻不是那种我站着然后传给你你来投这种，他是把自己往空中一扔，我踢进去过掉人，然后有人协防包夹来了，我再用一种拧着麻花的方式传给你，这个少年人的这种新锐气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又能攻又能传。另外呢他登场之后感觉一直在加速，一直在过人，可以给中男篮的这种比赛节奏带来一些变化。反正这2场比赛大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野洲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让人觉得中男篮的后卫线未来呢我们多了一个可以倚仗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因为他是一个目前看上去除了身高和对抗，因为他毕竟年轻嘛，除了这两方面呢有一些薄弱，其他方面是让人觉得潜力非常大的后卫。当然了，身高啊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嘉毅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0: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嘉毅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

0: 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4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确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他的11分球、4个篮板、11分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王俊杰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对他的状态，我不是很担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下一场对菲律宾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赵佳毅复出登场，并且呢快速找状态、进入比赛状态，然后迎接后面的八强赛。
1: 讲到菲律宾了，这是9月14号，应该是下周一就要打菲律宾，这也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我们都记得杭州亚运会当时非常遗憾啊，领先那么多，但是最后被菲律宾逆转，没能夺冠。就是这一次菲律宾队他们来的是全部主力吗？实力怎么样？
0: 不是，您说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上届亚运会是最多领先18分，当时我在这个看台上，在媒体席，包括比赛最后几分钟，我觉得这胜负已分了，大局已定了。我就去奔彩区了，他奔彩区要走过一个很长的走廊，等我下到走廊里边，发现咱们已经输了。当时我觉得我真是难以置信，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当然了，说来话长了啊，这个确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呢，菲律宾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主力，因为菲律宾他们在世预赛的这种状态比咱们还要紧张，因为他前面世预赛跟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到一个组了，所以上来之后呢，邦邦邦全输了。整个这个上一阶段，就是世预赛的第一个窗啊，前三个窗口期，他们一共只赢2场比赛，可以说出局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将全部留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表现去搭上世界杯的这种班车。所以这次来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队呢，来亚运会的菲律宾队是2队的性质，包括咱们上届亚运会那个吃禁药就这个药罐子那个布朗利，这回呢有伤也没有来。那菲律宾呢是用了一个实力并不如他的后卫，所以这一次呢，菲律宾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先输给了这个巴林，然后今天呢他们是31分大胜哈萨克斯坦，说明他们的实力呢还是有一定基准。而且这个队呢，他是那种咱们知道喜欢打快、喜欢溜三分球、特点比较鲜明的球队。那即便咱们上两场比赛都是大胜对手，但是呢下一场比赛对菲律宾还是不能大意，不能让对方冲起来、疯起来。那今天打完巴林的比赛之后呢，郭尔强指导也说了。说我知道上一届比赛菲律宾是赢了我们，半决赛击败了我们，他们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后天的比赛对菲律宾的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我会把这场比赛当做一场正常比赛的准备。当然了，我相信话虽然这么说，经历了上届亚运会那场18分的被逆转之后，下一场比赛中国男篮毫无疑问是会像今天打巴林一样，第一要赢，第二呢要尽可能的在比赛中占。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行，播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键，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3: 有青春、
2: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一，陪伴
2: 陪伴。
3: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4: 底层线要开了，因为底层线是一后卫，所以两场比赛，咱们因为郭指导知道老说嘛，我要赢比赛，我要防对方重点人，对方就俩重点人，因为横队没有规划嘛，他们这个篮协的财力有限，没有规划球员，就这华山一条路，就扔三分球，就两场比赛，你分别漏对方一个外线三分点，结果是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再一再二不再三，你已经两场比赛被对方扔进那么多三分球输了，那你第三次如果再遇上的话，你的针对性布置一定要去实现，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中国男篮这两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中国男篮长期的集训让队员状态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咱们在诸暨主场打黎巴嫩那场世预赛，还是前面的比赛，说明咱们的集训让队员的这种整体的攻防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之前咱们也担心说，你像胡金秋这样劳模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5: 对，
4: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啊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十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12分钟，上一场比赛是11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去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国男篮的集训，包括像世预赛对黎巴嫩那样的比赛，也是进一步激发了男篮的状态。所以这回如果再遇上韩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男篮能够在名古屋完成对韩国的复仇。
5: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请华谦继续保持在线，接下来目光我们要转回到国内，要谈这个 CBA 联赛。因为不仅仅要关注这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篮球男篮和女篮的国家队，也要关注他们培养成长的土壤，就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这两天中国篮协宣布了2027年4月为要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2-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取消升降级其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04到05赛季，当时呢被就没有打好保级赛的两个球队，一个是浙江，一个是辽宁。当时辽宁队面临着队史可能第一次降级，结果呢2005年，当时呢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就推出了咱们叫北极星计划，或者说呢 CBA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进行升降级了。

0: 它是推荐一个叫准入制或者是不定期的扩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CBA 和 NBL 它是有着上下级的关系，每年呢就是 NBL 升两个队，然后 CBA 呢下两个队，当时联赛规模是14个队，但是呢到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篮协其实在有意的扩大 CBA 联赛的规模，让更多的球队进不进去，而当时呢也有很多 NBA 球队、NBL 球队证明了自己具有更进一步的实力，所以呢，中国篮协就说咱们就不降级了，这十四个队咱们一直保留，然后呢，不定时的从 NBL，比如说一年升一冠军，还是说今年就升两个队，因为05年当时是福建和河南两队升进了 CBA，后面你像包括重西啊、四川啊，包括像这个再往后像重庆，当时叫重庆鳌龙，都是因为这种方式去进入了扩军之后的 CBA。那么当时没有升降级呢，协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如果有这种升降级，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咱们叫默契球，对吧？那个时候因为足球的这种咱们叫这个反黑反腐，所以也是方兴未艾。所以那时候篮协呢就说，咱们把这个能不能规避一下，咱们就不升降级了，你就不会降级，所以你在 CBA 呢就好好的做你的青训，好好的运营自己的球队，把球队呢做成当地咱们叫城市的名片。所以 CBA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推出了准入制，不再实行升降级。那么至于到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中国篮协又要去推行升降级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入制之后，包括从2017年开始，已经有9年了，没有这种咱们说新的 NBL 球队升到 CBA，CBA 来来回回就这20个队，已经过了10年了。从17年开始就没有升级，17年开始也没有扩军了。当时是姚明成为篮协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发布会，当时就说原则上5年不扩军，但事实证明已经10年没有扩军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因为你在这个联赛里面，每年我不管是打得好还是坏，我的分红其实是可以稳稳到账的。因为有一些咱们说一些强队，他们的关注度还可以，所以赞助商呢也在给 CBA 持续的咱们叫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有些队伍一看，我不管好还是坏，我每年成绩是前十还是这个前15还是倒数第一，不影响我分红，那我进去的动力可能就没有那么足了。你像上个赛季四川队0胜42负，这个在职业联赛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赛季全败，包括如果你算上上个赛季的48连败，这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影响了这个 CBA 联赛的形象和品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篮协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把 CBA 联赛弄得更激烈一些，变成一个更为激烈的联赛，去让队员呢在这个联赛去经受更多的考验。如果你都是一些温水的比赛，常规赛大家打一打，走走过场，其实呢对于球员的进步不是特别的有利。再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有十年了，CBA 就在这20个城市在进行。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地方的球迷，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那如果你一直不扩军，或者你一直不开升降级，你比如说像安徽，像重庆，像现在没有重庆没有了，像安徽，像这个中国香港啊，包括像这个长沙等等这些地方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说最高水平的 CBA 联赛。那你始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球迷而言呢，也是一个缺憾。所以种种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呢也经过了长期的调研，从2026到2027赛季，中国篮协呢也是要在 CBA 推行咱们叫升降级了，所以以后就会有变化了。
1: 这个升降级的这个说法呢，由来已久，就一直在讨论。我们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可以探讨的具体执行的版本，比如说什么8进5啊，就 CBA 的后4名，NBL 的前4名打一个比赛，前5名晋级啊。但现在又说是4进2啊，等等。这个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0: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

0: 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八进五就是 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四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就是说想给 NBL 这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八个队打，前五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 让 NBL 球队呢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八进五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四个队，我怕我掉下三个，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 NBL，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反对声音比较大的意见。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五客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四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啊、篮球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负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负第一，倒数第二打正负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1: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0: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比如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升降级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的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啊，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进行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
3: 生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十八轮的两场补赛，天津津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4: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4: 首先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进行完的三镇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三镇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津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4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一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津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镇呢没有能够拿到3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4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津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津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津门虎跟这个就是津门虎的比赛和津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津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3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津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9位。而且津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3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6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
1: 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津门虎现在呢差着这4分，也就是超过一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同和天津津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深圳新鹏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4: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9名重庆铜梁龙之后，第10名浙江 FC 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4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津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1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1分，而且这1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了，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1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

0: 局有九场，有六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金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这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式，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嗯，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0: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六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金门虎四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三分是有意义的，一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三分，然后十月份的第27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那么最后的三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两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金门虎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四场球里面三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两场保级战是两连客，分别是对阵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荣城，另外还有刚才你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队的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金门虎的挑战呢也很多。所以我个人感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六天之后武汉三镇队跟浙江的那一场补赛吧，相信那场比赛是从第十名浙江队开始往下所有球队都会去看的一场比赛。
1: 嗯，六天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是在亚运会期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王玉栋事件目前是在代表亚运队备战啊，那就是这轮中超赶不上了。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字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六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字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方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陶祥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
1: 嗯，
0: 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的都有八十分钟之后的这种丢球。好了，那么浙江队看看，如果说武汉三镇队不可以在上半场比赛建立优势的话，浙江队还是有实力可以在比赛可能尾声阶段把这个命运把这个比赛的局面给再掰过来。
1: 嗯，保级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话题，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它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

0: 快变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嗨，京城。
7: 嗨，
8: 声音的声音，每个广东车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频。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1: 解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它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00

0: 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它作为太平年天下同盈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61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615。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却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 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2: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0: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天斗有楚，苗何为履。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过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天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天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 事实也确实如此，视频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功，说来的宾客都是一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罗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罪之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罪之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罪之宰嚎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蹊跷，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处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的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处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

0: 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

0: 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陷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0000，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恩怨。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张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来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遇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 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
0: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图
10: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

0: 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境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丹青绘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6: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吴语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9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7: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在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6: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7: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可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
6: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虚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8: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就是

0: 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话、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0: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1: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就何处不

0: 敌反子，久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这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线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线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把这种游戏都能代表出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占本团扇话不到一瓶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 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2: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称之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

0: 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1: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这么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但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拧过花甲，有的以戒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种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边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成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口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税是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 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先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索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0: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然而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就是后来常说的小儿麻痹症。而后来乙肝的流行则让数亿人长期携带病毒。那么小儿麻痹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最终选择口服活疫苗？糖丸是怎样在昆明荒山里的实验室诞生的呢？乙肝疫苗又是怎样从自费变成免费，并最终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的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为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这种病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痘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1957年到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性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文仲全，成都生研所的蒋劲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是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理由是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毒力可能反阻，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毒力。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毒力反阻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例。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后来算了一笔账，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3针，
过一段时间还得补打第四针。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一年就有1000到2000万新生儿，光是经济账算下来，国家就承担不起。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用死疫苗还得组织大规模生产，还得培训一支防疫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这笔账算下来，活疫苗几乎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1960年初，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让孩子试药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煎熬。顾方舟后来回忆，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幸好孩子们试喝之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之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10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400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是必须经过的程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的使用。最终结果出。

来，口服疫苗后一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到100%，没有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疫苗有了，但是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研究所的地点位于玉案山上的花红洞，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选址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猴子多。当时昆明还没有通火车，没有人愿意到这偏僻的山沟里。最后顾方舟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医院租冷库。工作人员常常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支撑。就这样，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三批合格，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疫苗批量生产之后，北京是最早接种脊灰疫苗的试验性地区。医务人员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对6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后来疫苗多了，就往外扩，近郊、远郊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北京市逐年增加的脊灰疫苗几乎全部都来自昆明所。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孩子们爱吃，糖丸又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偏远地区推广。1962年，昆明所与上海信宜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脊灰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白百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4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儿童的需要。这4种疫苗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1975年，在全球消灭天花有望和部分国家成功控制儿童传染病的经验启示之下，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的概念，要求各成员国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1981年之前，虽然我国还没有正式参加这一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与它异曲同工，有些地区的实践甚至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说，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以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糖丸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服用之后，极个别会发生肢体麻痹。这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发生概率虽然低至百万甚至两百万分之一，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因此根据世卫组织要求，我国自2016年5月起规定，第一剂脊灰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再口服减毒活疫苗滴剂。这个改变正是糖丸发明者顾方舟晚年一直挂念的事。他曾向卫生部建议至少先给孩子打一针死疫苗，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现在我国规定孩子前两剂接种灭活疫苗，后两剂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更大程度避免相关麻痹病例。每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两种疫苗，一种是卡介苗，另一种是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声，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熟悉的疫苗。但是人们也许想不到，作为四大王牌之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五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40年的事情。曾经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5%，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再经过长期的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3种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2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1972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启敏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他像众多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而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7571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凯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攻关团队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1985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2000万人份左右。1986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当中提取的，对携带者健康不利，也不能排除携带其他未知病毒的风险。
生产人员接触血液可能意外感染。

此外，产量低、成本高，只能作为过渡产品。西武期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虽然有两种研制成功，但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1989年，经国家纪委和卫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以700万美元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与当年手工作业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可达3000万剂，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有了充足的疫苗，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当时是推荐所有新生儿于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于1月0和6月0时各接种一针。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种费用均由家长负担。2002年之后，乙肝疫苗免费，只收取10元接种费。2005年，乙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费。疫苗从收费到完全免费，对乙肝防治的效果是显著的。我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27%降至2014年的0.32%，到2024年稳定在0.3%。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1992年的1.2亿例减少至如今的7000万例。2007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11种疫苗预防12种传染病的局面。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对疫苗的期待，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此后，疫苗研发仍在继续。面对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疫苗体系也在不断的前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按时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防线最朴素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当时谢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延安鲁邑的王坤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真天坑，大道透好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通好河里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坤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封存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林木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三四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木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

0: 面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1: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1: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乐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滂，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滂》第四集。不同于老师戴墨南，钱小青性格内向，因此话总是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只在需要自己开口时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1: 小青确实有内秀，心也沉得下来。老师，我教的学生不错吧？
2: 反正啊，比我教出来的学生好。
1: 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去沙发上坐。
3: 哎，方老师，我扶您过去吧。
1: 好。最近戏里都还好吗？小青，你和方老师说吧。
3: 哎，方老师，您放心，戏里很好。去年啊，又做了扩招，新一届已经有5个班了。
1: 好，好，多多益善嘛。墨南，你也要多帮衬一点。
2: 放心吧，老师，戏里的工作现在小青做得很好。我呢，就安安心心搞我的学术，做个吉祥物。
1: 那个正形。哎呀，好了，工作也聊完了，老师该拆礼物了吧。哎呀，都讲了多少次了，不要买不要买，花这个钱做什么呀。
2: 人活一世不易，当然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一下了。
1: 你呀，总有理由。哎，小青，把方老师的礼物递过来。
3: 哎，
1: 把东西给我吧，你先去接电话。
3: 哦，好。
1: 怎么了，小青？谁打来的？
3: 夏滂文管会的何主任。
1: 那快接呀，快去。
3: 啊，我去接一下。喂，何主任。啊，我是钱小青。啊，方便，您说。哦，哇、哦。
1: 来吧，老师。
3: 是吗？
1: 看看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
3: 那太好了。哎呀，老师知道了，一定行。
4: 别拆礼物了。哎，你看你方老师。
2: 这么多年了，什么都没有夏滂这两个字重要。
0: 从钱小青提到夏滂文管会开始，方小云的注意力

0: 2014年，随着经济腾飞，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扩张，不少荒地都被利用了起来。彼时下汤正在规划经济开发区，遗址刚好位于开发区的规划方向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避免遗址受到破坏，文管会向省考古研究所提出想全面了解一下遗址的范围和年代。就这样，下汤迎来了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勘探发掘机会。
1: 老师，蜡烛点上了，许愿吧。
2: 好。
0: 方小云双手合十，闭上双眼，房间里的灯都被关上了，在昏暗之中，只有蛋糕上烛火明媚地跳动着。大家都知道方小云会许怎样的愿，但每个人都笑着期待着，望着方小云那渐渐翘起的嘴角，烛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方老师。
4: 生日快乐，方小云同志。
1: 谢谢。
3: 我去开灯。
1: 刚才老师许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烛火何尝不是篝火呢？我们不就是围在篝火旁边的人吗？
3: 万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围坐在篝火前，分享共同的喜悦、困惑与理想。
1: 小青，这句话说得好。
3: 这不是我说的，是戴老师。
1: 老师你看，你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很有水平的。来，老师，你来切蛋糕。老张，你和我一起吧，我总是切不好。
4: 你大胆切，都是自家人。
0: 2014年12月，对下汤的第三次勘探开始了。通过勘探发现，下汤遗址的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层厚度约为2.5米。为了了解这2.5米厚的文化层都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挖了2个5×5的探方。这次的钻探位置和过去两次都不同，由于了解了遗址的整体面积，因此钱小青选择在遗址中心的最高处进行钻探。这一挖便挖出了下汤的真正面貌。
5: 这次钻探成果十分显著，土层中的包含物非常丰富。我们研究了出土的陶片，并对土层中的木炭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土层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好川4个文化阶段。我们确认下汤遗址是一处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意义。后续我们也会申请对下汤遗址进行发掘。
0: 2018年，下汤遗址正式得到了发掘许可，考古队入驻下汤，准备对遗址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入驻下汤后，钱小青得到了一个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就在同一天，方小云去世了。钱小青赶回来和戴墨南一起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就要立刻赶回下汤。临走前，他开车把戴墨南送回了学校。一路上，这对师生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沉默在此时尤为刻骨铭心。
1: 小青，小青，你要是着急的话，就把我放在校门口，我走进去就好。
3: 老师，雨太大了，我把你送进去吧，不差这一会儿。
1: 好。
6: 校内车紧近。
0: 驶入校门口时，钱小青学着方小云的

样子，两短一长，按起了喇叭。过去方小云四处出差，每次戴墨南听到这熟悉的自行车铃，就知道方小云回来了，他的老师总会回来的，可如今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

0: 身的灵魂和精神就在。我们回来了，就是他回来了。
1: 我只是觉得可惜，再晚一点，老师就能亲眼看到夏桃发觉。
0: 或许我老师不觉得遗憾，但是两人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就要去一次医院，后来甚至一度昏迷，性命垂危。
1: 是啊，这么多生死关头他都挺过来，怎么就
0: 王老师的意志那么顽强，怎么会坚持不下来呢？我想他应该是听到考古队入住夏藤，就彻底放下心了。
2: 如果当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3: 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有办法。不知道老师在那一边有没有穿过那片树林，走到篝火旁啊？
0: 会的，一定会的。
4: 钱小青回到夏汤时已经很晚了，但他一放下东西就立刻前往了发掘现场，这是钱小青从戴墨南和方小云那里学来的习惯。只要在现场，每天一定要去发掘现场散步巡视一圈。此时天已转晴，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正当钱小青散步时，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钱小青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守了夏汤遗址30多年，他正是刘桂生。
5: 刘老，您慢点。
6: 哎，小钱老师，你回来了
5: 啊。刘老，这刚下过大雨，路面不好走，您怎么出来了？
6: 哈，我来现场夜巡嘛。
5: 您放心啊，现场啊现在都已经布置上监控了，监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很安全的。
6: 我知道，我夜巡了30多年了，早就成习惯了，要是不让我走上一圈，我实在是睡不着觉啊。哦对了，小钱老师，你们方老师怎么样了？他身体好一点没有？
5: 方老师去世了。我这次回去啊，就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
6: 我今天还在想，30多年前我和他就是在这汤墩子上握着手，30年多快呀，
5: 30年也很漫长。
6: 是啊，从方老师到戴老师再到你小钱老师，整整3代人呐、啊，这汤墩子下的村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5: 对这个遗址来说，可是10000多年呢、
6: 啊。哎呀，10000年，说的我都不敢想了。
5: 刘老，我代表我、戴老师，还有方老师，还有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您30多年来的坚守。如果没有您和文保小组，我们的工作 不会开展的这么顺利。
6: 我做的这件事儿啊，和你们相比，真是微不足道。30多年前，我就和方老师说过，你们把我们的根找到了，你们让我们的历史活起来了。
5: 刘老，我能像方老师一样，也和你握个手吗？
6: 当然，当然可以。
5: 以前每次新生入学的时候，方老师都会和大家说一句话，后来戴老师讲，现在我也讲，方老师会说，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为人类做点事情吧。
6: 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呀。
5: 了不起的是您，听了您的话，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4: 正如1984年的那个傍晚一样，34年后，钱小青在汤墩旁紧握着刘桂生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流着泪。彼时与此刻，意义不同，但同样珍贵。随着发掘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一幅属于人民、属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卷轴正徐徐展开。下汤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在发掘前，谁也没有料想到下汤遗址会给予大家怎样的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下汤如同历史的魔术师一般，不断从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掏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为之震撼的文化成果。
7: 小心啊。
8: 哎，好的，老师。
7: 好。
8: 那个编号那个东西漏了啊。
9: 你那边自己的陶器数量怎么样了？
7: 太多了，从没见过这么多陶器，这么集中啊！
9: 啊，老师，还有记号笔吗？我这写编号的笔没水了。
5: 老师，你慢点。
10: 我没事，还没老到那个地步呢。你走你的。
5: 哎，一会儿下课，您千万注意安全啊。
10: 小青啊，你就放心吧。
4: 钱小青把戴墨南请到了考古现场，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自己的老师。
10: 哎，小青，你说要带我看什么呀？
5: 老师，你往前看。
10: 这啊，
4: 病如戴墨南眼帘的是他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震撼情景。在他面前是一方用红烧土铺就的平整土地，就像一个广场一样。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遍布着成片成群的器物坑，里面堆满了各式陶器。
10: 这上面的红土
5: 是红烧土，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这些土啊是被火烧红之后人为铺在这里的，再加上这么集中丰富的器物坑，
10: 说明当时祭祀仪式的活动十分发达，这里也许就是一个祭祀场所。
5: 没错。
10: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5: 不仅如此，整个下汤遗址的聚落要素非常完备，结构也相当清晰，这可能啊是目前保存的最好的新石器时期的聚落了。
10: 好，好。
5: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非常完整的水稻驯化发展过程，这里啊出土了距今4万至2.7万年前的野生稻，还有很多具有驯化痕迹的碳化稻谷。老师，说不定下汤的考古发现能帮助复原稻作农业的全过程啊。
10: 真好啊。
4: 戴墨南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说不清这眼泪是为何而流，是震撼于下汤的考古发现，还是感动于这么多年的坚守没有白费， 亦或是震惊于方小云的一个念头，竟会催生一个注定在考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发现。戴墨南抬眼望去，是满眼的红色。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不仅土是红色的，所有的器物也都是红色的。那时的人们将赭石磨碎，作为颜料涂抹在器皿之上。戴墨南忽然觉得十分感慨。
10: 小倩，你看，一万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这么喜欢红色。如今，我们的象征，我们的信仰依旧是红色。小倩，这就是万年中国红啊。
4: 这些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仅是夏汤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根。有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精神文化基因，就这样跨越万年，依旧流淌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脉里。红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光中波长最长的光谱色，是大雅之色，是驱邪之色，是象征永恒、生机与希望之色，是信仰之色，是民族之色，是家国之色，更是传承之色。在夏汤，戴墨南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了一片昏暗的森林。虽然是夜晚，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有阵阵的诡异声响，但戴墨南却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认出了这里。
10: 这是，我是常做的那个梦吧？

0: 听到声音后，戴墨南快速在丛林中穿行着，随着欢呼声越来越近，在戴墨南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背影。
1: 墨南来了，来，过来看。
0: 戴墨南凑了上去，他和方小云一起拨开眼前的树丛，在他面前是那片熟悉的红烧土广场，原始人们正围在巨大的篝火旁载歌载舞，随着鼓器集体敲击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四处张望着。很快他们就回头望见了戴墨南和方小云。戴墨南的梦没有在这时醒来，他和方小云一起与这些祖先回望对望着，他们都笑了，篝火的火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1: 墨南，辛苦你了。
2: 老师，我想你了。
1: 老师一直都在呢，我这辈子没说过什么不谦虚的话，今天我想说一句，你我小青桂生同志还有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们是真的为人类好好的做了件事啊。
0: 2025年下塘遗址先后被选入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4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下塘遗址贯穿了新石器时代史中，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也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可以说，下塘遗址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着，有许多刘桂生这样的文保员，也有无数像方小云、戴墨南和秦小青这样的考古工作者，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把我们的根牢牢地扎在这片土地上，使我们可以汲取的千万年历史文化养分努力向上生长。

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中国之声2026年福报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说明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也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2: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4: 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2: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5: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2: 当我走到乐动精小件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6: 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7: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 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2: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0: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9: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1: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触对手。
1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吉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说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 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4: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1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5: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8: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醒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3: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2: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醒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2: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醒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醒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6: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 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了这一条情况。
2: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7: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9: 还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录下来了没？
10: 录下来了。
11: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12: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11: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13: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11: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14: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11: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15: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 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11: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0: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0: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1: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2: 以前这个骑手做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要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3: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那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7: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8: 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6: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5: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7: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5: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8: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说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5: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

0: 美分析，
1: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2: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晨，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有通知到。
0: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1: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0: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3: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0: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1: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4: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5: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野火。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

0: 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1: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0: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2: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天，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0: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2: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3: 嗯，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4: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2: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 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0: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

0: 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1: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4: 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的报道。
5: 帮我打120，拿出战衣，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还是胸外心脏压。
6: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7: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6: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8: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6: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4步法，提前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8: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6: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8: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6: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8: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 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4: 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0: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治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9: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10: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9: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0: 该系统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3: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置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0: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9: 徐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徐洪刚说，
10: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度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9: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徐洪刚表示，
10: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
2: 晚高峰冠军题，
4: 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1: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1.6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宁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12: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了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11: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7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12: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 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一到两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5。

0: 1.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1: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0: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第二，其实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第三点呢，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她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它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
0: 嗯，
1: 因为斑海豹呢

0: 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白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1: 明白了。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0: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啊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师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1: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啊，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啊，我们会捕杀野。
1: 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

0: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研究员你好。
15: 啊，主持人你好。
14: 哎，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15: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4: 嗯，
15: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哎，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4: 嗯，
15: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哎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哎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
14: 嗯，
15: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
14: 嗯，
15: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哎很喜欢哎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哎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哎他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他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
14: 啊，对，
15: 哎，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
14: 嗯，
15: 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哎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 这样的一些故事吧。
14: 嗯，
15: 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得比较长。
14: 嗯，
15: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我们叫家犬，
14: 嗯，
15: 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4: 嗯，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
15: 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如果像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比如说昆虫，
14: 是的
15: 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4: 对，
15: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的野生动物面到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4: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然后投喂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15: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
14: 啊，
15: 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
14: 嗯，
15: 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
14: 嗯，
15: 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14: 是的，
15: 哎，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14: 嗯，
15: 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
14: 啊，
15: 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
14: 嗯，
15: 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
14: 嗯，
15: 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
14: 嗯，
15: 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
14: 嗯，
15: 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哎，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
14: 嗯，

0: 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由于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但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啊和这个野牛，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
1: 啊，
0: 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1: 是。
0: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那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1: 那不是抓耗子吗？
0: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1: 啊，
0: 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1: 有粮仓了，
0: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

0: 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1: 嗯，
0: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这个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1: 嗯，
0: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
1: 啊，
0: 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1: 嗯，
0: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的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了一个双引号。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1: 嗯嗯，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嗯，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
1: 嗯，
0: 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哎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样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
1: 嗯，
0: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

0: 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他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他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他，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哎，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呀、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他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
1: 嗯，
0: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
1: 嗯，
0: 嗅觉力啊，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它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它的母亲对它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它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哎，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哎，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

0: 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一些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犯规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犯规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有意思，中国之声

0: 您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1: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2: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九月到十一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1: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2: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2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1-2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1: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于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5天的时段，那如果5天都是秋雨日，或者5天中 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五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1: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2: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九月二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2: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十一到十二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量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0: 昨日新闻重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3: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 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我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1: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3: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技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时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主力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换。而这种转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

0: 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它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2: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些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参演的军人，还是在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0: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1: 啊，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着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的是这个由地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

0: 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镇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你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
3: 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2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啊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3: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打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0: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 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或者有它自身的目的。
1: 那彭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的话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3: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3: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啊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个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让继续在朝鲜半岛睡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在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就要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月八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五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十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3: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九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5: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了，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

0: 者是这个打游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游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这样，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他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诉诸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国家生犯，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的，它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3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1: 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种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所以使特朗普这种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契合，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 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

0: 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勇，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的，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指向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的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01年打拉范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

0: 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准备，
7: 给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铜铃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6-1-5，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 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

0: 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1: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0: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得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春声。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天斗有楚，苗何为履。”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天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天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

0: 事实也确实如此，事先理解，宾之出言，温温其功。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罗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罪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罪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罪至，宰嚎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其妻，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鲜艳，宣告 道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就是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2: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

沛公以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援兵十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援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战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身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恩怨。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张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跃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遇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

0: 面稀，或是我里。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成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呀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这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世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 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戏。起源于周朝的服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服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2: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可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2: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4: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话、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2: 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生字相应，同心字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

0: 的快乐。
1: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

0: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十八辅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以茶代酒啊。就标榜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建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建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出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

0: 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占本团扇化不到一品方式。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1: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称之为汤品。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品。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2: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就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但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拧过花甲，有的以戒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种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

0: 然而签收页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可就发毛了。签售业逐渐传承了夺命业。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慈禧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签售业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口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签售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泽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49集。
4: 青浦县多年来都想修一条直通上海市区的公路，几年前终于开始动工，但直到现在也只铺成了土路，造了几座木桥。崔文泰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车开到这地方，他走投无路了。年初一上午在银行门口，林问刚把皮箱放进轿车后座，他就觉得一阵头脑发热，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金条的气味。他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只觉得心砰砰跳，太阳穴好像要炸开，周围马路上那些人和车都变成了漂浮的影子，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可是自己做的一连串动作他倒记得清清楚楚，踩离合器，推动变速杆，松开离合器，松开刹车，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问题是做那些动作完全没有通过他自己的脑子，就连后来猛踩油门把车从侦缉队特务面前一下冲过去的动作，也好像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一路咒骂那些过马路的行人、黄包车、对面开来的车、在他前面的车，连站在路边的人他也不放过。他倒是记得去加油，但巧不巧他刚加完油就看见自家车行的老板从马路对面奔过来。他想起车子从昨天开出来以后就一直没回车行，连电话也忘了打一个，心里一惊，这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的把车子开到锦记车行附近的加油站了。他连忙上车，油门一加就跑，全不顾车子后面，站在马路中间岔开双臂又叫又跳脚的秃顶胖子。他在路上开了半天，脑子才慢慢清醒了一点，他心里有数，这一把他赌大了。他崔文泰何德何能竟敢同时开罪国共两党，他想唯一能救自己的就是后座上皮箱里的那5根大金条了。到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停下车去打开皮箱看看，倒也不是担心路上遭人抢，那种心情有点类似于近乡情怯，因为他做梦都想要挣一笔大钱，而皮箱里那几根金条就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他虽然不敢立刻打开皮箱看金条，却停车在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查到当日标金的报价，心里不禁大喜。他想趁着天黑去找小五子，有了这笔钱他心里就有底了。 叶启年真要对他穷追不放，他就离开上海。他开车是一把好手，到哪儿都能找到饭碗，这倒真应当感谢老方啊。有时候想起老方，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但他真没想要害他送命啊。他只是告诉人家，老方很可能去了剃头铺。那天他把老方送到北四川路，看着他下车后钻进了弄堂，立刻猜到了他打算去哪里。他没想要害他送命啊，最后这个结果不全是他造成的，虽然想起这些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但他现在有了五根金条，可以兑换几千大洋，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做老板，在什么地方开一家车行。他可以去新开的满洲国，到了那里叶启年总归鞭长莫及了吧。
3: 他没敢进小五子家的弄堂，车子在马路对面停下，他望了几分钟，最后决定离开。他看到两个人，天这么冷，他们站在弄堂口做什么？他们知道小五子吗？知道他家在哪儿吗？这些事情他都没法确定。可这会儿他要是进了他家的门，小五子那几个姐姐会给他什么脸色看？对这一点他倒十分确定。他想了想，开车走了。但他没地方去，他一路向西开到苏州河边，穿过一大片农田，天上开始落雪，车子在田间小路上颠簸了很久，又转上了白丽南路。他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来。他猜想到这个时候上海每一个警察

0: 属都拿到了他的照片。他不仅是个共党要犯，还会被当成金条抢劫犯通缉。中共地下组织不仅不会庇护他，他们也要找到他这个出卖了同志的叛徒。除了车灯照亮的一小段前路，四周一片漆黑。崔文泰穿过华伦路，路已快到尽头，往前全是荒田野地。他只得转入罗别根路，沿着小河向南行驶，上了红桥路，前面隐约有一些亮光。等他把车开到那里，才知道是机场。灯光下雪花飞舞，几个军警站在岗亭外面，惊异地盯着这辆车看。他心慌意乱，猛转方向盘，车子转上了机场大门左侧一条土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猛踩油门，车轮在土坑和石头间蹦跳，一头扎进黑夜里。土路似乎漫无尽头，路上有很多板桥。天快亮时，他才发现那是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刚刚铺完泥土路基。他不知道那是朱户县道，也不知道自己把车开进了淀山湖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凌晨时，他开车路过一个村庄，路边石碑上刻写着松泽两个字，这个地名他同样不了解。但是车子越来越难开了，有很多小河岔，还有大片荒滩，长满干枯的芦苇。再往前路就断了，他不得不停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又摸出香烟抽了几口，然后到后座上打开皮箱往里一看，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1: 几个小时后，他才回过神，又发动汽车，把车慢慢地开进芦苇深处，在湖边停了下来。幸亏天气寒冷，虽然刚下过雪，但滩泥冻得结结实实，车轮没有陷进沼泽里。他步行走出荒滩，四面全无人烟。崔文泰六神无主，在淀山湖区晃了十来天。先是在朱家角镇上找了个小客栈住了两天，就开始心慌。这里靠近青浦县城，说不定马上就会有通缉告示贴到街上。于是他坐小船去了湖西，跑到一个名叫商榻的小镇上。从前行商于苏州、松江两府，都走水路，两天行程，晚上便在这里歇脚。商榻的意思就是商贩下榻的地方。镇上有不少客栈，每天只要花两角洋钱，晚上还能吃一碗稻草杂肉，喝两口绍兴老酒。这里四面环湖，让崔文泰觉得十分安全。但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发现自己没钱了。那天晚上，他把剩下的那点钱换成杂肉和酒，醉倒在客栈的八仙桌上。天亮后，他就坐船离开商榻，他决定悄悄回上海。他还有一辆汽车，道奇，他可以把车卖了。这件事情他早就动过脑筋，刚进锦记车行当司机，他就四处打听，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偷偷的卖掉汽车，赚上一大笔钱。这样一辆旧车值两三千大洋，就算拆了卖零件发动机，他也能拿到千二八百。有了这笔钱，他一样可以跑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上好日子。他打算在小五子家门外找个地方等他，让他给自己找个地方躲几天，这样他就能从容地卖掉汽车，然后远走高飞。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自己一起走，如果他不愿意，那也行，他可以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他，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见过偌大世面，

0: 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肯定能再一次咸鱼翻身。今天是正月十二，他要记住这一天，这是他崔文泰重整旗鼓的第一天。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名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入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名叫千家寺的村庄，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贵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8时，贵军第15军军长夏威致电第43师129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129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当地的一名苗族人当向导，129团随即出发。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129团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露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是一周要闻。
4: 近期，吉林省正式启动2026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系列活动，解锁吉林秋日文旅新体验。作为全省秋季文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将迎来黄金博物馆开馆、第21届白桦节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示我市金秋文旅魅力，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据了解，作为全省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的重头戏，9月19号，我市黄金博物馆将正式开馆。届时，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启动仪式将隆重举行，正式拉开全省及我市秋季文旅活动大幕。活动现场将。

0: 中发布全省秋季文旅优惠政策，全新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启幕第21届金陵画典白画之约白画节系列活动，多形式多维度展现我市独特的生态风光与黄金文化底蕴。除系列启动仪式文旅惠民活动外，9月19号当晚，我市还将举办第21届白画之约专场文艺演出，以文艺展演赋能秋日文旅，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金秋画店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与城市活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秋日文旅体验。为进一步盘活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省文旅厅统筹整合全省文旅资源，推出联动惠民政策，依托我市黄金博物馆、宝戏台金谷景区两大特色点位，联动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双向惠民福利，游客在我市两大点位购买黄金，可享受省内29家重点 A 级景区门票打折等优惠。同时，游客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画店两大点位购买黄金，可直接抵扣40元。双向福利互惠互通，切实让利于广大游客。近日，黄金博物馆历史展区展陈工作有序推进，首批精选珍贵历史实物与文献史料率先完成布展入柜，一件件承载百年记忆的老物件、旧档案，让夹皮沟踩进历史，正逐步从文字叙事变成观众可触摸的鲜活见证。
1: 此次率先进入布展的史料实物，横跨清代、民国至近现代多个历史时期，涵盖采金生产工具、矿业档案文献、矿山生活物件三大类，既有清代民间采金沿用的石碾滚、溜槽、辘轳等传统生产工具，还有民国时期的矿业开采证照以及建国后虾皮沟金矿的生产器械、劳模奖章、珍贵老照片等。这批藏品通过民间征集、档案调拨、矿山留存多渠道汇集而来，不少藏品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既填补了馆内历史展陈的实物空白，也初步串联起夹皮沟金矿从民间私采到官办运营再到现代工业生产的完整发展脉络。
2: 这批入柜的史料实物，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征集、筛选和专业修复，每一件都对应着夹皮沟采金史的关键节点。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遗存，我们严格按照文博展陈标准配置了展柜与防护设施。老物件从库房走进展柜，就是要让百年经脉的历史真正成为观众可看、可感、可触摸的鲜活记忆。
1: 随着首批实物陆续入住，博物馆历史展区已初步形成展墙叙事加展柜实证的立体化展陈雏形。此前系统梳理的吴大成招抚韩边外、闯关东先民、拓荒采金等历史篇章，如今有了同期生产生活物件作为实物支撑，历史叙事更加具体饱满，观众穿行期间既能通过展板理清历史发展脉络，也能通过老物件直观感受当年采金人的劳作场景与生存状态，读懂黄金背后的开拓精神与家国底色。
2: 实物史料是博物馆的文化内核，也是讲好黄金故事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馆藏，优化展陈，用珍贵实物承载百年经脉记忆，为画店黄金文旅品牌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1: 目前博物馆各展区展陈工作正按节点稳步推进，后续还将有更多馆藏文物分批进场布设，全部展陈内容将在开馆时完整亮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黄金文化盛宴。
0: 随着黄金博物馆开馆日期的临近，馆内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工作正稳步开展，项目坚守光影叙事、质感塑展的核心理念，以专业化、差异化光影设计雕琢展品细节，让馆藏珍宝在光影流转中焕发历史光彩，全方位升级观众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匠心细节夯实展馆展陈质感。博物馆灯光设计紧扣山河翠帘、金石为开核心文化内核，聚焦室内空间光影品质打造，摒弃传统主灯直射的单一照明模式，创新采用分层柔光照明体系，柔化光线质感，均匀充盈空间光影，让金色不锈钢材质的璀璨光泽与混凝土墙面的厚重质感完美交融，生动演绎黑石藏金的独特美学。

0: 意境，构建出兼具工业硬核底蕴与人文文化韵味的沉浸式观展空间。展陈区域灯光方案经多轮专业研讨反复调试，结合不同展品的形态特质、展陈定位，量身打造差异化照明策略，精准适配各类展陈场景，最大化释放展品的历史底蕴与视觉表现力。针对石年滚、老式采光器械等金属石材硬质展品，重点采用侧向重点投射光源，精准勾勒器物立体轮廓，细腻还原肌理纹路与岁月痕迹。针对纸质档案、老照片、老旧证照等文史展品，专属搭配温润漫射柔光系统，保障文字清晰、画面完整可辨，细腻呈现文史资料的细节信息，让观众清晰读懂馆藏背后的岁月故事。对于馆内核心标志性展品，则采用定点聚光照明模式，搭配暗调环境光影，塑造专属视觉焦点，自然引导观众视线聚焦展品核心，强化展陈层次感，让观展节奏张弛有度。
1: 灯光是展陈的隐形画笔，好的灯光不是简单照明，而是让展品自己说话。我们通过光影的层次和温度，放大老物件里的历史细节，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读懂贾皮沟的采金往事，沉浸式感受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
0: 目前黄金博物馆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效果优化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团队将结合展区叙事脉络与观赏体验需求，动态微调光影层次，以精细化、专业化的光影设计为展馆正式开放保驾护航，倾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细节质感与人文温度的沉浸式观展新场景。9月10号早上7:28，我市新修建的红石大桥完成为期半年的拆除重建，正式通车运行。据了解，原有红石大桥是建于1960年，原桥全长284米，受建设年代建设标准限制，桥梁长期服役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通行条件已无法满足群众日常出行需求。今年3月5号，我市正式启动红石大桥重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市交通局、市公安局、红石喇子镇政府紧密协同，通力配合，有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如期竣工。升级后的红石大桥整体品质全面提升，桥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剪枝转连续向梁结构，荷载等级达到公路一级标准。新桥全长297米，较原桥增加13米，桥面宽13.5米，较原桥拓宽2.5米。桥梁人行道全部采用防滑火烧板铺装，以有效提升行人通行安全性与舒适性。此次该桥的顺利通车，将进一步完善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路网结构，大幅提升路段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
2: 红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全市交通建设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惠及两岸群众的一件喜事。大桥顺利建成，离不开省交通运输厅悉心指导与大力扶持，也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高位推动。建设期间，施工单位攻坚克难，科学施工，严抓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抢工期、保节点，按时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红石大桥的通车打通了区域交通瓶颈，完善了市域路网布局，既方便了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也将有力带动沿线产业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我市2026年金融教育集中宣传日活动在金城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化电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市政法委及多家金融机构举办，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为进场群众送上全方位的金融知识盛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深度剖析真实案例等形式，重点向群众拆解黑灰产、虚假高收益承诺等新型金融网络骗局，并耐心解答关于官方维权渠道的各类疑问。同时，流动宣传小队主动出击，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的防诈骗与支付安全科普。现场还同步推进扫黑除恶宣传与行业诚信倡议，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金融安全氛围。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0: 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故宫的女强人只活了49岁呀，要没有她，怎么能够成就北魏孝文帝伟大的改革呀？所以孝文帝十分难过，在冯太后归天之后，视为文明太皇太后，所以历史称她为文明冯太后嘛。这位文明冯太后有两个亲侄女，都是她哥哥冯熙的女儿，那论着管她得叫亲姑妈了。这两个冯氏姑娘都由他们的姑姑安排到了孝文帝身边。谁做皇后呢？妹妹做的是皇后，姐姐做了昭仪。你别看这姐妹不是一个妈的，那不一个爹的吗？但就这样，这姐俩是互相争宠啊。尤其是这姐姐，她心想，我是大的，我怎么能当昭仪，妹妹小做皇后？她经常就在孝文帝旁边百般构陷呢。这枕头风是最硬的，她经常说这皇后妹妹怎么怎么不好，我这妹妹小时候怎么怎么样。一来二去，这孝文帝拓跋宏还真信了，把冯皇后贬为庶人，最后罚去到寺庙里做尼姑吧，终于给赐死了。这个伴君如伴虎，恩断义绝之后，一下连命都保不住了。历史上管这位妹妹皇后称为废皇后冯氏。那么这位昭仪姐姐呢，因为她的母亲出身不是很高贵，这家族背景有变化，所以呢她一直是当昭仪。现在心头换厨去了，这位昭仪也终于扶正成为皇后了。而偏赶上孝文帝南征频频呢，他不是北朝吗，老跟那南边打仗，经常出门，孝文帝御驾亲征啊。这位冯皇后啊不甘寂寞，他找了一个叫高菩萨的人冒充太监，两个人在后宫是通奸有染。他是皇后，谁知道了也得装不知道，谁敢说呀，皇帝不带他说了算，就敢一抡脑袋就搬家了。这会儿孝文帝呢，孝文帝在汝南得了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冯皇后一看，兴许这皇帝就活不了多久了，他要是一病死，我是太后，那将来再立一个小皇帝，那更得听我的话，我不用捂着盖着的了。他压根儿也没有什么隐秘啊，公然不讳的就把这假太监高菩萨就在这宫中留着，你也甭外边跑了，就住这儿吧。没想到孝文帝病势很沉呢，给治过来了。有人偷偷就告发了，纸里包不住火呀。正在前线打仗的孝文帝闻听此言，惊愕之极呀！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宠爱的冯氏，怎么能做出这样淫乱朝纲的事来？孝文帝回到洛阳，把相关人士、告密的、作证的都找一块儿，三推六问，审得明明白白。这通奸的罪状已经就在这摆着了。最后，这位孝文帝要亲自听听自己宠爱的女人说说这事情的真假，就把这夫人找来，就这么问吗？那不行，皇帝跟前得有侍卫呀、万一这女人疯了，他把皇帝掐死呢。旁边就留了一个卫士，可这样皇宫之间的家丑，这让别人听了不合适啊。孝文帝更有主意，找人用那棉花球就把这卫士的俩耳朵给堵上了，试了半天看卫士没反应，合着这卫士俩眼珠就能盯着这

皇帝注意安全就完。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让冯皇后自己说说怎么回事。冯皇后说的话自古至今，看来只有她跟孝文帝俩人知道了。至于那卫士是真没听见假没听见，那就不知道了。孝文帝把自己的兄弟们都找进来，指着这位女人，昔为乳嫂，今为路人，但入务必啊。原先是你们嫂子，现在我不认识她了，你们进来不要避讳礼仪。天性仁慈的孝文帝没有忍心马上就废掉这冯皇后的封号，这跟他的祖母冯太后有关系，但是敢等到孝文帝病得不行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了断的。临终前他托付彭城王、北海王自己两个兄弟赐这位冯皇后一死，冯皇后根本不肯服毒啊。像这个你赶快自己了断多好，他死活不干。最后这俩王爷，昔日的两位小叔子也没客气，揪着他耳朵愣把这毒药给灌进他嘴里边，看着他七窍流血，这才算完呢。最后谥号为幽皇后。这位北魏孝文帝在位只有九年呢，这么会儿就给说死了，那他那伟大功劳呢？咱们先说说他的情感，翻回头来再说说他这九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啊。就在这短短的九年时间里，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北魏从打平城迁都到洛阳整个的汉化改革过程。这个过程这个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那是十分的久远，可以这么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那都是建立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以之作为奠基的。虽然说那位文明冯太后生前是微服兼坐，严明猜人，甚至对着孝文帝严加管教，有时候真打呀，棒罚孝文帝，曾经想不行就把这位孙皇帝给废了，但是这孝文帝他至孝天纯呢，史书记载就这个孝顺仿佛是天生带来的一样，又挑不出什么错来。有的时候那位文明冯太后曾经想过，我死了之后他会不会说我不好啊，就想把他废掉甚至于暗杀了。当时他的那位宠爱的大臣李冲苦苦相劝呢，陛下无错，不可铸成千古之憾呐。李冲看出来这拓跋宏是一个有志向有谋略的英明君主，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位文明冯太后死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经过深思熟虑要迁都洛阳啊。孝文帝迁都史书上记载的原因很简单，称为平城这个地方比较冷，六月雨雪风沙长期，伏天了有时候说下雪还下雪呢，所以迁都洛阳。这寥寥数语给人一种感觉，孝文帝迁都好像是因为气候造成的，其实里边大有文章。从打到武帝拓跋圭以平城为都城，就不断的四处迁徙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按人口按人纳税，忌口授田，有多少户人家分多少田地，这都有规定的，采用的就是汉人制度，从事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六镇兵民之粮大多取于平城供应啊，什么这地儿已经很稳定了，作为京城人口越聚越多，官吏队伍百姓安居，这都越来越庞大，这样一来粮食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尤其赶上荒年，那真不够吃啊。北魏大臣们每每就在这时候商量能不能迁都啊，交通当时又不发达，要想把一个都城给搬走呢，你即便在今天这个交通运输科技发达的时代里边，那也不是一个朝夕能定的事情啊，那得一个浩大工程。当时那会儿那么些东西怎么办，就得用那牲畜由打这都城往外拉着车运，你想得多费劲吧，沿途消耗得多大，成本是相当的高。

0: 阳呢又处于北魏王朝相对中心地带，大伙儿一商量，这个地方通运四方啊，枢纽啊，加之平原地区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这样一来种地也就能够有很好的收成，解决粮食问题。真是种地为收成了，四周往这儿运，运的也快呀，比现在这平城强多了。这是其一，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城这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了。你就拿那柔然族来说吧，北魏的道武帝、太武帝都曾经带领着兵马大败柔然，没少了打他。但是这柔然往往去而复返，何止一个柔然呢？别的少数民族也经常骚扰平城，这可是首都，天天过不了安定日子哪行啊。随着北魏他是不断向南朝推进，北魏的军事实力跟将士的素质绝对是不升而降的。为什么？你别看地盘大了，老跟南朝打仗，这往北边防范这能力自然就受影响。尤其北方是凶悍而又多良马的游牧部落，跟他们打仗吃力呀，人家打完就走，这边得收拾战场，刚收拾好他又来了。平城面临着边塞，稍不留神，柔然的铁骑、少数民族的铁蹄就能冲进平城来，他们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把这都城包围了。如果这都城要有闪失，那这王朝就可能轰然中塌，皇帝被俘虏了，大臣们怎么办呢？所以必须要迁都。孝文帝通过这两方面的思考，决定应该迁往洛阳，不仅可以避开北来少数民族的危险，又可以借机南扩，运气好的话兴许能统一南北，成为中华帝王啊。当然当时迁都的选择有洛阳跟邺城这俩地方，洛阳在黄河南岸，邺城呢在黄河北岸。在文成帝的时候，大臣们迁都大多商量来商量去，同意迁到邺城，奔黄河北岸。因为冀州、定州这两个地方的粮食、布帛是北魏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呢应该在北岸迁都。可是这位受儒学熏陶的孝文皇帝拓跋宏，他以华夏正朔自居，他觉得应该定都为洛阳。邺城之地那曾经是曹操控制的地方啊，曹魏的曹丕不是在邺城建都吗？在那里遥控汉朝，羯族的石勒还有前燕的慕容家族也都以邺城为都，这都五胡乱华啊，这不正统。所以他看不起邺城，非要奔洛阳。孝文帝选洛阳费尽心思啊，他决定迁都洛阳的时候，群臣肯定不同意啊，怎么跟大臣说呢？孝文帝够聪明的，他以讨伐南朝齐国为理由，派人当朝卜卦呀，那么这次南伐能不能取胜啊？有人卜出来的卦象说遇革，相遇之遇，改革之革啊，说你这一次南征就能够有所变动。孝文帝一听，这是上天的诏示啊，假作欣然状，这不双簧吗？感情这位算卦的跟这皇帝早私下里就沟通好了。孝文帝昭告群臣呢，说昔日汤武革命，应于天而顺于人呢，商汤取代夏桀，那就是天意。革吗？打那会儿就有革命这词儿啊。今日朕将欲革，大伙儿一听，那谁还敢说话呀？群臣莫敢多言。谁不知道这位锐气正盛的帝王打算干点什么？没人敢接茬。孝文帝的叔叔任城王叫拓跋成啊，拓跋成出班跪倒，谨慎而坚决的表示了不同意见。陛下此时南伐不合时宜呀、啊，说了一大堆理由。散朝后，孝文帝把自己的这位叔叔请到内宫，对他和盘托出，实话实说，我不是真去打仗的、啊，就卦论卦， 我是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朕声色俱厉，以威吓文武群臣。我大魏兴自北方，迁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就这儿打仗行，但是绝非文治之都。哪有说帝王光会打仗没有文治的，光强调武功啊？我现在为了文治天下，移风易俗，所以必须要重选都城，但是其道城难呐，这路啊很艰难，这一点不假。所以朕欲以南伐为名，迁都中原，请以为何如啊？你说我叔叔也不能骗你，我根本就不是为打仗，你看我迁都行不行吧？皇帝都讲实话了，他叔叔任城王这位拓跋成先生也不好再说别的了，随声附和吧。陛下欲一平中原，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汉兴隆之气象也。您就跟大周大汉王朝一样，这大一统的先兆啊。孝文帝有点不放心，爱卿，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忧疑啊，这怎么办呢？那北方人往南边走，他万一老想回家怎么办？非常之事，陛下固非常人所及，陛下圣机独断，那些人能怎么样啊？有了王叔的支持，孝文帝同意了。任城王，你真乃朕之张良也。他拿自个儿当刘邦，拿着任城王当张子房了。打这儿起，还有几个大臣上书反对南伐，但是那是少数了。孝文帝下定决心，拜辞了文明冯太后的陵墓，率30万大军呢，带文武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兵发洛阳。在这年10月，大军到达洛阳之后，好，这大雨不断呢。孝文帝先下诏令，诸军前发，接着往前走，下雨也拦不住，咱打仗啊。然后自己好一身戎装，跨雕鞍，纸马鞭，御驾亲征嘛。大伙一看，好，这雨下这么大，跟拿水往下泼一样，瓢泼大雨，陛下您干嘛呀？文武跪下一片呐，纷纷拦阻。这里边有很多事先安排好的主演啊，主要大臣，他们要做主要发言，这就称之为主演呐。高声喊道，陛下南伐乃天下人所不愿，你不能去打仗啊，只有陛下您一个人想这样做，为臣等愿以死见祖，请陛下勿行啊。孝文帝也勃然大怒啊，你看看，我说要往南打，你们非不让，朕要经营天下，一统南北，汝辈腐儒屡屡阻我大计，你们这一帮的迂腐的儒生，你们懂得什么呀？再与拦阻，朕刀斧无情。说着话，就孝文帝策马挥鞭，这就要走，旁边有几位过来就把这马腿给抱住了。好家伙，这都是排练好几遍的，要小心点，被这御马给踢着，踢死白踢呀！一人抱一条马腿，有俩揪着马脑袋的，怕这马给咬着，总算把这孝文帝给拦住了。声泪俱下呀，孝文帝折腾了一身汗，下着大雨，怪冷的天，愣折腾出汗来了。要说这表演可够下功夫的，最起码卖力气呀，差不离啊。这孝文帝故作沉吟，好像被大伙给打动了。这么多人都拦着朕，难道说朕真的错了吗？这一次兴兵动静很大，动而无成，何以事后啊？意思我大张旗鼓嚷嚷的，天下都知道我南伐，一仗没打，我怎么回去呀？师出得有名啊，朕世居幽朔，我就在幽州朔州那一带待着呢，现在不如趁机南迁中原，你们不让朕南伐也行，我看就在洛阳这儿做都城吧，诸位以为何如啊？这都是他事先做好的步骤安排，提前准备了好些群众演员，有南安王拓跋真，有安定王拓跋休，这帮人见机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啊，没听说有什么大事儿，先跟10000个人商量商量，那不乱套了吗？陛下只要能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你看，你只要不打仗，你往哪迁都我们都同意，实际这都是原先排练的内容之一呀。群臣跟着一喊万岁，这就算万口一词， 众心相同了。其实好些鲜卑贵族都不愿意奔洛阳来，但是这会儿一看大局面如此，谁也不敢出反对意见，尤其他们都害怕南伐呀。两害相权，一个迁都，一个南伐，取其轻，那就同意迁都吧。所以他们也不敢再去反对。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当然高兴了。十一月，他和几个大臣具体商量营造新都具体的工程计划，自己率领人马途经邺城的时候暂还旧都平城。这迁都咱们说了，不能一朝一夕就过来呀。洛阳几次灾难也毁得差不离，那得重新的去装修装修，扩建扩建。迁都洛阳这事儿定下来了，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绩。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往往都很艰难，而国家的迁都又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当时歌谣里曾经这么唱吗？背平城，驱马入云中啊，云中是地名啊，说阴山常会雪，荒松无霸风。那山背后常年都有雪，那松树没有停过，一直被风吹着，这就是平城。但是不少的中老年的鲜卑贵族还是恋老家，这习惯于当地的风俗啊。洛阳的气候对于这北方长大的鲜卑贵族来说感觉有点太潮湿太闷热了。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关于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的层次，只有迁都于传统的汉地，到了汉族的先进文化统治区，才能够彻底的接受先进文化。那么填平鲜卑跟汉人之间这道心理的鸿沟，完全是在于文化上的认同，要从这个根本上去消除各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取得成功了，尤其他后来实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贵族，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贵户的地位，使二族处于平等地位，取消了自打西晋末期到东晋十六国这一段时间以来胡人国家成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跟汉族的矛盾。你比如说后赵那十世政权，他是那个民族对立政策。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众人的协助下说服了鲜卑旧臣。公元494年年末，听说萧齐政权的齐明帝弑杀少帝而自立，这种继位方式是杀皇帝自立，大逆不道啊，可找着理由了。当时的北魏孝文帝以正统自居啊，他要带领千军万马攻打南朝，临出发前下诏令，国内的士兵百姓都不准穿胡服，自己的民族服装都给我脱了。国人多不悦，大伙都不高兴，但是这是皇帝的诏令，鲜卑族臣民虽反感而不敢违背啊。孝文帝亲率兵马30万渡淮河屯兵寿阳啊。孝文帝怎么想啊，这一战我要败了南朝，混元一统，我就成中华皇帝了，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亲率30万大军呢，屯兵寿阳，要大举南攻。这一年是公元495年。这仗打得怎么样啊？这一次出兵比较仓促，这是突然想起来打的呢。那不是因为南朝萧齐政权那位齐明帝是弑君自立吗？突然来这么一借口，现纠集人马，所以比较仓促，再加上天气炎热，这些年来连迁都了，在内部平衡啊，在对外作战呢，这当兵的士卒都很疲劳。北魏军队这一仗打得不怎么样，没获得什么胜利，反正也不算失败，攻下了几座城池又都被人夺回去了。最主要的是迁都洛阳之后还有好些事儿呢，洛阳城是一边装修一边往里边搬家，千头万绪，耗费不了太多的精力，尤其是后勤供应。在那会儿就强调后勤供应，反正那会儿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像现在特别的强调后勤供应，几乎是拼的是后勤呢。为什么？你这个后方跟不上，打仗打的就是钱呢。反正在冷兵器时代也很重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个后勤辎重是相当关键的。可现在北魏恰恰是后勤跟不上，好些鲜卑贵族都反对。孝文帝一看，本身这一仗也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差不离得了，他带队而回啊。就在这一年，孝文帝又下了诏令了，金玉断诸北隅，一统正阴呢。其年30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30以下，久在朝廷之人，尽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罚。打今儿开始，不许再说北方话了，咱们统一语言。北方话就指原先游牧部落流行的语言。一统正音得统一规范呢，30岁以上的也得慢慢改，年纪大了嘛，30岁以下的而且在朝廷上上班的绝不准讲鲜卑话。你不能说我在过去讲惯了，你现在在上班有公务必须讲统一的语音，讲汉族话，如若有违犯那就有好看的。这还不算，一道诏书完跟着又一道，不得与北俗之语与朝廷啊，违者所居之官禁免。你在朝廷上在公务段你敢说那家乡方言，尤其是带点脏话什么的，那更了不得了，马上罢官。北魏依据汉制改革度量衡啊，这都是孝文帝的大举措。他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那落后呢，还没有货币这概念呢，哎，老是拿包子换馒头，类似这样的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诏令公私使用，统一货币必须流通。建成金庸宫之后，孝文帝又在洛阳立国子监，这是国立大学呀，

太学，还有四门小学。孝文帝更让人吃惊的举动是他连姓氏都改了。孝文帝姓什么呀？那鲜卑部落他不是姓拓跋吗？他是拓跋支的呀。现在他又颁布诏书，魏之先出于皇帝啊。咱们的祖先是炎黄之争那皇帝，那么皇帝以土德而为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源也。咱们的祖先是靠的土德称霸天下，称王于天下的。那土色是黄的，黄色是万物之源色。打这儿起我就姓袁了。好，这大圈绕的，拓跋家族整个连这部落都得改姓袁呐。不仅皇帝改为袁氏，鲜卑的贵族大臣都得改汉姓。北魏皇帝孝文帝下诏，自己先姓袁了，这叫以身作则吧。手下的拓跋贵族呢，拔跋氏改为长孙氏，达西氏改姓为西氏，乙詹氏改为叔孙氏，秋木陵氏改为穆氏，布鲁姑氏改为陆氏，赫赖氏改为赫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赫楼氏改为楼氏，乌纽鱼氏改为鱼氏，这鱼就是那干沟鱼啊。尉迟氏改为尉氏，也有管制称之为尉氏的。其余所改不可胜计，那简直数不过来了。而且为了把汉化改革进行的更为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的卢家、清河的崔家、荥阳郑家、太原王家这四大姓，以他们为根基，四大家族里的女眷容貌过关的是尽纳于后宫，要大行通婚呐、啊。下诏定株洲氏族是多所圣驾，品定鲜卑的穆姓、陆姓、贺姓、刘姓、楼姓、余姓、吉姓、玉姓这八姓，跟汉族头里那四大家他们平等级，可通婚。当然了，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的毛病。你比如说吧，咸阳王元喜娶了一个吏户的女人为妻子，是娶了一个属下的人的女儿作为正夫人。孝文帝下诏切责，狠狠地批评一顿，命令他的六个弟弟，不光是这位元喜了，所有的哥们都算上，必须重新娶这正式夫人。那以前娶过呢都改妾，为什么？正式夫人必须是汉族人，鲜卑的女孩子都变为精妾。好嘛，挺好的鲜卑姑娘招谁惹谁了？这一道命令全变小老婆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女儿为正妻，这期间还有小插曲呢。孝文帝经常跟大臣们商量，有一次在廷议，什么内容呢？确定一下这个姓薛的薛氏是不是河东的大族。有人说应该算吧，薛氏为河东之茂族也，茂盛之茂吗？孝文帝认为不对，薛氏乃是蜀姓，最早这个地方在巴蜀一带出现，岂可入郡姓啊？现在怎么能算大族呢？河东郡那多大的地方。这话刚说到这儿，正巧今天担任执勤的羽林军那队长、那侍卫长薛宗起正听见，这不就姓薛吗？他听孝文帝说这话，气得噔噔噔噔噔噔，由着殿门跑进中堂了，耷拉了一声，要刺王杀驾吗？不是，把那铁戟摔在了当庭啊！陛下，臣之先人，汉末世蜀。我们祖上在蜀中不假，那不是汉朝末年的事儿了吗？两世之后复归河东，就在那待了两代人之后就都搬回河东了。由打搬回到现在已经六世了，非蜀人也呀。仅是陛下于北土，我曾经跟着您在北部边疆这儿打仗，帮着您，难道说以后我就算鲜卑人了吗？说完话就气哼哼的就走了。孝文帝给乐了，怎么气乐了？薛宗起好大的脾气啊，你薛家不是蜀姓也就罢了，爱卿你为何挤兑朕又改为胡虏呢？怎么
我都已经姓袁了，你非让我又姓回拓跋去，你什么意思呀？逗得大伙都乐的。这位孝文帝拓跋宏挺大度，挺幽默，他还鼓励大臣们直抒己见呐。你看看，薛宗起薛爱卿，名为宗起，实为启宗啊。宗是宗族之宗，起立之起，实际你应该从你这改名启宗，把这俩字倒过来，你给你们家定了规格了。孝文帝是一个宽容的君主，少了那些汉朝皇帝的阴毒啊、忌刻呀、小心眼子，这会儿孝文帝没这个。想他的前任太武帝时期，那位汉族大学者崔颢曾经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多少鲜卑权贵，最后被人给诛了族了，不是吗？可今天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居然一举而功成啊。当然孝文帝的好些政策也没有说都完全执行，没被广泛支持。您比如说他那门阀主义的制度吧，好多汉族大臣们都反对，他们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世人角度上抵达门阀制度，抵达这种交往过程。古时候有很多事情要想达到成功啊，往往需要的是交往过程，这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又有弊啊。北魏孝文帝大兴门阀制度，你比如说胡汉这两族啊，鲜卑族跟汉族，他们的高门可以是一闽界限，一视同仁。北朝的寒人阶层呢，就那些非大族出身的人们怎么办呢？除了有武功外，就再无进阶之路了。要么你打胜仗，要么你就甘当这寒人，当穷苦百姓。武人阶层为什么特别喜欢有战争？他可以往仕途上迈进呢。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失去了国人崇高的地位，现在国人是那些高等的胡汉贵族，他们都成老百姓了，而又被摒弃于清流之外，所以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孝文帝现在还没看出来呢，他迁都改姓等等举措一直以来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跟反抗，但是他的儿子却让他很头疼。最先有反抗惊人之举的不是臣下，不是子民，而是太子元循。历史记载这元循说体素肥大，自小就是个胖子，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呀、啊。越往南越热，这胖子更受不了了，老想回去。孝文帝赏赐他堂堂的汉朝的服装，你穿这个做汉朝太子多好。这元循也够有主意的，上朝的时候给他爹看看，穿着装着样子，赶一回到太子东宫，马上就换上胡服，还是穿原先的那个服装，让他舒坦。手下有高道月一直跟着这太子，他是东宫的官属啊，算太子的手下一个亲近的官员，苦苦劝谏太子，你可不能这样，别惹得您的父皇不高兴。可这太子特别不领情，太子多大呀，刚十四，这个十四岁的大胖小子根本就不听这高道月的良言相劝，仇视身边这位唠唠叨叨叨的唠唠的这位大儒生。你给我讲课我就给我不爱听的，我穿衣服你都管呢。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逆反心理呀、啊、青春期的少年多有这种心态，放到常人身上不是司空见惯了吗？但是放到太子身上，这可就是大事了。公元496年十月，在一个夜晚，孝文帝外出，这消息被太子元循知道了，他跟左右这么一商量，派人想趁机逃离洛阳，要偷偷跑回平城。临行的时候，他把他那老师老说他不对的那位大儒生高道月亲自给赐死了。哎呦，这是跟着东宫的重要属官呐、啊、有人一看这可了不得了，飞马报告孝文帝，孝文帝大吃一惊啊，又不敢声张，
吩咐人赶快堵四个城门，如果城门没看住，接着往外追，非得把这逆子给我追回来不可。又想抓到人，又怕惊扰了老百姓，和这皇帝闹半天，你儿子都造反，你儿子都不乐意在洛阳这儿待着，我们还干嘛呀？这个政治影响不好。总算呢，把这儿子给逮回来了，气得孝文帝亲自拿大棒子打他，用大棒教训，难解心头之气呀、啊！你懂得什么呀？你父亲费了多大的心力才办到这一点？你打算把我整个给颠覆了吧？他命自个儿的弟弟咸阳王元喜代替自己打。孝文帝身体不大好，打不动了，让你叔叔抽你。好家伙，打完这一顿怎么样啊？这胖少年元寻一个月没起床，看来这屁股都给打花了。大概打这起，孝文帝马上就把这个太子问题提到日程之上，召见群臣要废太子。好些太子老师，名义上的老师，那也有责任呢，教不严师之惰吗？跪了一大堆人呢。孝文帝这点不错，没有怪这些大臣，这轻者所谢乃私也，你们在这认错呀，是因为私情，你们是老师有私，而我议论无私而只有功。你别看他是我儿子，我是为了国家大事才废这太子。古人有言，大义灭亲呐、啊。今元寻违反背尊，欲跨据横槊谋逆，所以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国家之大祸呀。这国都在这儿，他跑了，这算什么国君呢？我必须先把他废掉，废元寻为庶人呐，就囚禁在洛阳，派兵守之，软禁起来呢。有标准吗？按太子标准给谁说的？史书说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那穿着戴的吃的东西仅仅就是饱腹御寒，也就完，别饿着，一点也谈不上豪华。这位胖太子到此时好像知道悔改了，没事拿一卷佛经就在那看，好像归心向善。但是生在天子的家庭中是不允许犯这样的错误的。一年多后，有人说太子谋反，对这位太子大感寒心的孝文帝连问都没问，就派人赐毒酒把这元寻给赐死了。昔日太子被毒死的时候刚刚15岁啊，事后以粗官长服而葬之，很一般的棺材，很一般的服装，找地儿挖坑就给埋了。最为可惜的不是这太子元寻，是元寻他妈妈。因为这个拓跋家族北魏，咱们说过子贵母死啊，他母亲白死了，儿子呢也没有当成皇帝。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很多细微之处都进行了汉化，比如说官制改革，原先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现在都系统的按照汉族政权的官员的职号重新给校定一遍，改革法律，什么腰斩呢、啊、这等等酷刑全都给废掉，诛族连坐这都不用了，显出了这位孝文帝儒家的仁慈心肠。北魏孝文帝初期，当时冯太后还在世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叫均田制啊。均田制北魏颁布的呀，所谓均田法规定说是男子15岁以上，国家就给你禄田，禄田就是不种树的，给你40亩，女子呢在15岁以上给20亩，此外还要给男子桑田20亩，需要对每家克种桑50株，你必须得种这桑树，枣树5株，榆树3棵，不适合种桑的地方男子就被授予麻田40亩，女子被授予5亩。均田法还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做事业，就可以传宗接代，可以给你的儿孙留着的，除了桑田可自留以外，其余的死后都得交还国家。这些举措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保障了北魏政权的租调来源。均田制制定的很严密，充分照顾了田地的肥沃与贫瘠、远与近等诸多因素吧，
辅以三长制，固定了户口，

0: 的北魏均田制顺利实施到位，客有长准，富而横分呢、啊。再有什么收税的活，绝不会说没有个准数收不上来，这都是冯太后跟孝文帝的功劳。由此看来，北魏的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大融合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正是从他开始，汉人才逐渐地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的憎恶感。胡啊，那在最初的汉语中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鄙视的称呼啊。但是龙城飞将在，敢叫胡马度阴山吗？你看这里边有多浓的战争意味在里边，你敢来吗你？这是打北魏开始，哎，胡汉的界限逐渐的给泯灭掉了。北人南方化，是南人北方化，文治武功相结合，源远流长。从官位的制度到生活方式习俗的改变，孝文帝是雄才大略，他把鲜卑种族的勃勃生机注入到了汉文明衣冠礼仪之中，把两种精粹相柔和，汇集海内外。在此后，大隋天下、盛唐天下，应该说都是由此而发源。公元497年，这位孝文帝拓跋宏在顺利改革进行中，又突然想到了武功二字了。光文治不行，文武得相得益彰啊，得强调武功。带20万人马又杀奔南朝了，以前没打胜，这回再来了。可是这天下就是这样，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完满满，都让你一个人占全喽。孝文帝南伐依旧没有成功，而且在宛城这个地方还好悬中了人南朝大将的埋伏，险些被人暗杀喽。这可是受了一场大惊吓呀，左兜右转带着魏军也没讨得什么大便宜。打了快一年了，转过年来，南朝骁骑政权的齐明帝不是死了吗？这孝文帝信佛呀，下诏礼部伐丧，咱们回去吧，借口引兵而退了。回军途中，孝文帝也病了，而且这一病相当的重啊，先奔邺城去养养病吧。转过年的春天，孝文帝勉强从邺城回到洛阳，不顾大病未愈，进城中连忙召集大臣，任城王叫袁成啊，本家啊，你替我看家看得怎么样啊？朕离京以后风俗可曾改变？哎呀，圣化日新呐、啊，越来越好。朕入城怎么见车上有一些妇人由戴帽穿小袄，依旧北鲜卑的装束，何为日新呢、啊？怎么看有的人又穿起民族服装来了？这袁成一听，陛下，穿新衣服的人是多数的，穿鲜卑旧服的极少。孝文帝一听，任城王，今日不加拦阻，总有一天满城妇人皆穿旧装啊，你不管着，大伙可就都穿上了。袁成认错呀，孝文帝知道时间不多了，咱们前文书说他不先让自个儿兄弟赐那冯皇后自尽嘛，然后定下太子袁克继位，让自己的叔父兄弟六个人作为辅政大臣。公元499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应该说叫袁弘，他因病辞世，年仅33岁。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当挂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

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

0: 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昨天一大

0: 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1: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2: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刃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4: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3: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4: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6: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5: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7: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
18: 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流。

0: 嘉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被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响光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

塔利班武装武器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武装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比4、4比6、6比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金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

0: 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二十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四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并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的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0: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四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8: 好，谢谢。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福茂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也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4: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福茂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6: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4: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7: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4: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8: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9: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骨骼发力？
8: 对。
4: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 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10: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用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4: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11: 好轻量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3: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15: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16: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土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土，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土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7: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 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

0: 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啊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治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0: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啊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3: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图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占探布控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徐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徐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0: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FM，化电活力调频。
8: Number one FM。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0: 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8: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10: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11: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10: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12: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10: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13: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10: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14: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1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14: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10: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14: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时光里
16: 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

0: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1: 我呢，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0: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1: 这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中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0: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1: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0: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新育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1: 我们97年结婚的，但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新育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1: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啊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0: 新育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1: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嘛。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0: 料理完新育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1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1: 抚恤金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说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0: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 写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上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够了。
0: 先后2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新育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这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说张华叔，你是我第2个爸爸。

0: 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1: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0: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俺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让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1: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0: 我们俩人结婚说出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1: 西语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去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0: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是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1: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0: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1: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0: 哎呀，我真想到能见到你了。
2: 我本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0: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先给我了。
1: 新语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新语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4: 哎呦，谢谢。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上次要看你50年。
0: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1: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语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语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语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0: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

0: 一定啊，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1: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新余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新余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0: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也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那沙特和伊朗的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

0: 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1: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9: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